0: 同期同馆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两展创新采用联动办展模式，打通产业升级、商贸对接、惠民消费多个环节，打造专业采购加企业集采加市民消费三位一体的年末商贸盛会，助力东莞制造加速向东莞品牌转型。
1: 创始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颇具影响力的烘焙休闲食品全产业链平台，管交会则集中展示本土优品，代表东莞制造业的综合实力。本届两展以东莞优品为纽带，今年食品类优品企业同时参展创始展和管交会，实现同管布局，客流资源互相导流，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集聚效应，把年末大宗采购、企业集采、市民置办年货三大消费场景整合在一起，采购商只需一次进场就能同步完成食品及东莞本土各类产品的选品工作。
2: 管交会组委会主任叶伟雄：
3: 这是第七届创始展最关键的一周，就是和广交会联动。过去食品展全只独占食品厂、经销商，今年借助广交会的电子、潮玩等跨界的产品，我们食品企业可以谈联名礼盒、企业定制、即兴的团购、渠道的复建。本创始展首创的全国食品类的展会，从卖货场升级为产业创新与合作平台的新模式。
1: 据介绍，本届管交会规划面积20000多平方米，预计40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设置时尚生活、消费电子、潮玩、母婴、绿色出行、东莞优品五大展区，新增户外用品专区，产品基本覆盖日常消费各个领域。其中东莞优品依靠高标准筛选认定机制，目前已有210款产品入选，这项工作还入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区域公共品牌传递质量信任、提振消费信心典型案例。
2: 创始展组委会主任袁汉思：
4: 对我们而言，管交会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人看见东莞制造的品质和特色，让管企在展会上找到客户、拓展渠道、寻求订单，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品牌跃升。
0: 东莞喜添国字号知识产权服务平台。10月13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此次国家级平台成功落地，补齐了东莞高端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短板，为这座制造业名城从世界工厂加速迈向全球制造中心筑牢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屏障，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 当前东莞深耕制造业当家，全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依托8+8+4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布局两大核心赛道，其中智能终端产业产值破万亿元，集聚超5.6万家企业，近五年累计专利申请量达25.2万件，占全市总量近60%。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382.8亿元，汇聚3.8万家市场主体，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散列中子源等创新平台，近五年专利申请量8.68万件，产业创新活力强劲，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迫切。据介绍，该国家级保护中心聚焦两大重点产业，走专而精、差异化发展路径，获批134个分类号，精准覆盖智能终端、新材料产业创新场景。平台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复审无效优先审查通道，推行远程视频审理、连审连采模式，大幅压缩审查周期。该中心面向东莞智能终端和新材料两大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公益服务，预审服务全程免费。目前已有143家创新主体提交备案，76家通过初审，涵盖 OPPO、VIVO、散列中子源等重点单位，28家代理机构完成注册备案。同时，中心搭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体系，联动法院、仲裁机构及诸三角市场监管部门，依托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平台，完善风险预警、案件处置服务，护航本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0: 近日，一列从重庆出发、满载国产新能源汽车的铁路班列抵达黄埔新沙港区。汽车缓缓驶出列车车厢，经专用通道驶上滚装船，经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监管，这批出口汽车当天办结通关手续，当晚装船完毕，即将被运往南美地区。
5: 前三季度，经新沙口岸铁路集港的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两倍，经铁路集港出口的汽车占汽车出口总量的 45.8%， 集港车辆的来源地从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到重庆、湖南等内陆省市。相较传统的公路运输模式，铁路集港模式整体物流成本降低近 20%， 运输时间减少约 30%。 据新沙海关统计，今年前九个月，该关监管出口新能源汽车 8.9 万辆，同比增长 3.2 倍。
0: 继续来关注山海印记系列报道。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展以来，东莞原前干部接续深耕，推动各项帮扶任务落地见效。在贵州铜仁思南县，东莞原前干部佘国旺挂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三年间，带领工作组扎根基层一线，聚焦当地特色产业，补短板、强集群、拓市场，以造血式帮扶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在武陵山区书写了跨越千里的协作答卷。
1: 思南红薯品质优良，但曾长期陷入丰收难卖的困境，当地加工企业产能不足，产业链短板突出，产业效益偏低。佘国旺带领工作组调研后，将红薯产业定为核心帮扶突破口，对接东莞塘厦组团，先后投入协作资金2600多万元，落地包装、调料包、淀粉加工、无人机运输等项目，推动红薯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全链条升级。
2: 东莞原前干部、铜仁市思南县委常委、副县长佘国旺：
6: 解决原材料的短板，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减少企业生产的成本，从而抢占市场，这个小红薯可做成大产业。
1: 在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五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红薯被加工成酸辣粉等产品。企业办公区内24小时直播间轮流运营，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针对育种配套短板，工作组依托协作资金建成种薯储存中心，为原料稳定供应筑牢基础。
2: 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薯收购业务负责人李华：
7: 那仓库它就能够完全的能够保证里面就是在空气一个进行一个更新，而且还能够调整它的里面的温度和湿度以及二氧化碳的那个浓度。
2: 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成：
8: 去年的嘛，就相当于完成了三个十的目标，一个是我们带动了周边100,000亩的种植面积，二个就是带动了周边100,000人的老百姓给我们种红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销售产值突破了10亿。
1: 红薯产业提档升级的同时，肉牛产业也成为连农带农的重要抓手。在翁溪镇，工作组投入协作资金建设标准化肉牛养殖项目，引入东莞恒利牛墟的经营理念与销售渠道，破解当地肉牛品种退化、销路不畅的难题。
2: 思南县益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运强：
9: 我们现在能够喂好牛，场地很好，环境也很好，东莞这边的话呢，跟我们这个川县大桥，我们也能够卖好牛，所以说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得更好。
2: 佘国旺：
6: 促进这个黄牛这个品质和市场的引入很好的衔接，从而使这个黄牛我们这个产业产品，包括红薯笋的产品，能够引入大湾区，引入这个世界。
1: 东莞投入资金在塘头镇岐山社区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成就业厂房，引入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难、顾家难的痛点，实现家门口增收。随家属返乡创业的服饰企业负责人陈桂芳还在车间设置儿童活动区，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2: 企业职工：
10: 我在这边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嘛，也有嘛，反正比较外面比较方便一点些。
2: 贵州和天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桂芳：
10: 我们现在厂里我都是包小孩子，我都是包吃的，然后就是他们放学啊也可以接到厂里来，看到我们就是当地的这些姐

0: 妹妈妈带着孩子，每天上班都很开心，下班也很开心，所以我的信心还是挺强的。
1: 三年来，思南工作组精准谋划实施60个财政资金项目，153个社会慈善资金项目，每一笔资金都严格把控投向，切实花在刀刃上。工作组还搭建起东莞社会力量帮扶通道，累计结对96个村、6所学校、5所医院，撬动社会捐赠超1300万元，形成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固定机制。回望三年协作实践，哲国旺用3个关键词概括协作实践：赋能发展、同频共振、久久为功。
2: 我们的项目有可能在短期的它不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应，那么我们就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样我们的东西不协作，这个桥梁就会越大越宽，这个路就越走越长，越走越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近日，东莞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发布通知，2026年东莞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申报正式启动。
5: 本次申报主要支持中小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研发攻关，单个项目研发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研发总投入不少于100万元，市财政资助资金占研发总投入比例不超过30%，资助总额最高30万元。按照资助总额的60%、40%比例，在项目立项和验收2个阶段分期拨付。本项目采用在线申报，申报单位网上集中申报截止时间为12月4日周五17点。企业可登录企管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申报，经本单位项目管理人审核，递交直属地科技主管部门。市科技局将组织开展评审工作，结合技术储备、创新先进性、产业化前景、股权结构等评价维度，择优确定立项支持名单。
4: 10月13号，2026年东莞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东城校区启动。活动以“智创优品新馆驿，和美宜居起新章”为主题，拉开新一年度全市社科普及工作序幕。
1: 活动现场由市社科院主编的《东莞建设制造美学之城研究报告2026》《东莞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该书共25万字，是一部系统阐释制造美学之城的年度智库报告，涵盖了5大篇章、17篇研究报告。随后，东莞市乐仁古茶文化博物馆、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松山湖望野博物馆等社科普及基地代表分别分享工作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东莞市馆驿社科沙龙主题征文大赛获奖作者和优秀组织奖单位颁发证书，共评选出优秀奖20名、3等奖5名、2等奖3名、1等奖2名及优秀组织奖16个。
6: 东莞市技师学院院长杨润峰：
7: 这次获奖呢，我们确实感到很荣幸。那么前期呢，我们广泛去推动老师和学生参与，那么引导老师们和学生们呢，去深挖东莞的这个本土文化，来书写关于这个木鱼歌啊、广义美食啊、制造潮玩以及龙舟等等这些有关于烟火底蕴和产业特色的东莞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社科普及，讲好广义故事，传承岭南文脉，服务好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的东莞城市建设。
1: 据了解，本次社科普及周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市社科界将紧密结合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创新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持续输出社科普及成果，推动社科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
4: 13号晚，第24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在玉兰大剧院拉开帷幕，开幕大戏《弯曲同唱颂》《星辉耀馆驿》精彩上演。馆籍粤乐名家、国家一级作曲万爱端亲自执棒指挥，粤港澳大湾区顶尖戏曲名家齐聚一堂，为现场千余名观众献上一场粤剧盛宴。
6: 从各地慕名而来的戏迷热情高涨，早早就来到东莞玉兰大剧院后场拍照打卡。观众卢永军：
8: 每年的特色很精彩，各有不同。今

0: 天晚上也是用交响音乐来作为这个夜之黄金周的开幕式，在这个非常值得欣赏的。
1: 随着灯光亮起，万矮端扬起手中指挥棒，四十余件民族乐器齐鸣共振，一曲大气磅礴的《情满大湾区》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随后，中国戏剧梅花奖、牡丹奖获奖戏曲名家欧凯明、曹秀琴、陈韵红、黎俊生、蒋文端等齐聚一堂，粤港澳三地艺术家轮番演绎经典粤剧选段，台下就座的海内外戏迷沉浸其中，不时报以热烈掌声。东莞粤剧发展中心主任香雪平：
2: 今年无论在线上定是线下，我们都是创了人数的新高的。咁观众不单止是来自大湾区各个城市，亦都有来自美国啦、荷兰啦、英国啦，同埋中国的台港澳地区的戏迷朋友。这个充分地说明了粤剧依然是有强大的魅力，深受海内外观众朋友的欢迎。
1: 自2003年创办以来，东莞粤剧黄金周已从最初的剧场展演逐步发展为综合性文化品牌，本届粤剧黄金周也呈现出新老剧目交相辉映，演绎场景多元铺开，湾区戏曲深度对话，文化传承广泛拓展等多个亮点，并与中国戏剧曲艺家澳门联谊会携手办节，联动玉兰大剧院、市文化馆新剧场、东莞粤剧图书馆、东莞广播电视台等场地，推出九场特色活动，兼顾经典复刻与本土原创，打通剧场与户外广场演出场景。
2: 咁汇聚咗粤港澳三地嘅戏曲精英力量，促进咗大家嘅交流同埋合作，吸引更加多嘅人认识粤剧、欣赏粤剧，咁爱上粤剧啦，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嘅戏曲交流文化，令粤剧呢一张岭南名片焕发新嘅光彩。
1: 粤剧黄金周将持续至21日，除开幕演出，还将上演《黄飞虎反五官》《鸳鸯定情剑》《紫钗记》等经典大戏，本土原创小剧场粤剧《平安带》，举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粤剧在海外专题展览。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首套系统性梳理粤剧代际传承脉络的影像纪录片《戏脉》也将在黄金周期间正式发布。
3: 近日，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及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从市残联获悉，东莞共有12人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其中运动员10人，竞赛辅助人员2人，即将奔赴日本名古屋征战赛场。
4: 本次入选的10名运动员将参加田径、自行车、乒乓球、举重、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6个大项的角逐。其中男运动员5人，女运动员5人，他们在国内外各类残疾人体育赛事中成绩突出，具备强劲竞技实力，将在亚残运会的舞台上全力以赴，超越自我，力争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东莞添彩。据悉，第五届亚残运会定于2026年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韩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近日，东莞滨海湾未来学校高中校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转入室内外装修阶段，在办学规模上，高中校区规划设置48个班，提供2400个学位，计划2027年秋季开学。连日来，长平镇开展违规共享电动自行车集中清退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辖区违规共享电动自行车乱停放、占道堵路等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清理违规共享电动自行车约280辆。近日，樟木头召开2026至2027年度森林特别防护期动员部署会暨誓师大会，要求各部门、社区迅速开展林下隐患大清查、大整治，细化镇、社区、护林员3级网格，将防火责任精准落实到山头、地块、路段、人头，实现责任全覆盖。
3: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的国庆假期，不少国内的游客走出国门，领略异域风光。与此同时，大批海外游客奔赴中国，沉浸式感受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内各大热门景区、网红街区、城市商圈入面，外籍游客随处可见， China Travel 亦都成为了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荷兰游客马克思赞叹当地山水秀美。在广西阳朔，法国游客安娜沉醉于山水风光，品味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地域文化，尽享松弛惬意的旅行时光。来到重庆的马里哈谢克，就将目光投向大竹石刻，古老石刻的恢宏气魄令他感到震撼。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海外游客来华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而是深度体悟中国的山河之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体验晒秋民族，到访成都杜甫草堂，探寻古典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无千年古村，细细品道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亲自托印碑帖，制作鱼灯，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独特魅力。英国游客索蒂里斯·拉菲尔·福托普洛斯：
4: 有两国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3: 打卡感受山河，细品中式茶香，夜游城市街巷，老街寻味探店，搭乘高铁畅行南北。海外游客这类深度融入本土生活的旅行体验，在海外社交平台催生出一个网络热词，叫做 China Messing， 即是极致中国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渴望感受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盈的中国。上海御园湖心亭茶楼入边，荷兰游客理查德·德弗里斯沉浸式体验地道中式茶饮。他感慨到，中国的茶好好，茶道入面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东西。旅行途中，理查德和妻子品尝各式中华美食，还挑选了一件玉石工艺品，打算带回荷兰珍藏。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黄浦江、苏州河上线了多条特色主题游船航线，将茶文化、光影艺术、音乐演出融入水上游览，乘船游江成为了读懂上海的又一种方式。站在游船甲板上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德国游客马库斯·费里德里斯由衷地赞叹，外滩的景色太靓了。除了人文山水体验之外，探访智能工厂的科技游正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在国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厂区，前沿智能制造场景令前来参观的海外游客大开眼界。一位巴西游客就说了，
5: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3: 企业工作人员关伟聪介绍，今年企业接待海外访客人数大幅上涨，亦都因为咁，佢哋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适配外籍游客嘅参观需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同9.2%。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嚟

0: 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日，同比提升 1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1: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0: 此外，各地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和推出的各项便利贴心的举措，亦都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选择中国游的重要原因。在无奈之前，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同同伴伊哥来中国游玩，他们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之后，使用浙江有关部门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一份平台自动生成的详细版旅游规划。伊国华：
2: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0: 玛利亚表示，
3: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0: 该平台不单止能够智能规划旅游行程，还支持菜单实时翻译、文化讲解、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等的功能，并可以提供九种语言的问答互动，帮助海外游客顺畅出行。玛利亚说，
3: 虽说周围人都讲着当地方言，但我完全没觉得自己是外来游客，反倒感觉已经融入了这里。
0: 伊国表示，
2: 这趟旅程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老商圈轮番推出超级品牌日、 IP 快闪、新品首发等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同时面向境外游客发放入境消费券，提供购物补贴。支付服务便利化进一步下沉至街头巷尾的小微商户。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推出卡码一体机，集成碰一碰、数码支付、语音播报多项功能，既支持数码付款，亦都可以直接受理境外信用卡。目前上海已经构建起由36个全市退付点、18个集中退付点及多个单店退付点组成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并推行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将退税政策、电子地图等等的功能融入移动端的服务平台，还通过大型酒店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投放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手册，帮助境外游客了解离境退税的政策，并且快速寻找到退税办理点位。当前深圳正持续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打通境外人士消费全链条导点。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06 亿笔，交易金额 156.16 亿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 4.1 万户， POS 机达 5.1 万台，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几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网点、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兑换特许机构可提供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兑换服务。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数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0000个商户。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优化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等。深圳一家运动相机专卖店店长石星红：
4: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0: 目前深圳在核心商圈已经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商户已经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代理机构广东华兴银行依托自然轻税通晓程序，将退税服务前置延伸至商圈展会现场，实现无纸化智能办理。海外游客数码提交申请就可以享受退税秒级到账体验。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张海婷
5: 在支付渠道上支持银联、Visa、Mastercard、JCB、大来卡，支持现场自助办理、小程序线上预审这两种退税方式。
0: 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兴文
6: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
0: 近年来，广东多维度协同发力，充分释放入境游市场增长潜能。去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公安厅等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完善入境游综合服务。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当日，广东推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10项举措，首次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构建高品质、有温度、厚底蕴的文旅发展环境，持续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拓宽退税门店覆盖范围，落地粤桂琼三省区离境退税跨区互认政策，畅通境外银行卡、跨境移动支付等消费渠道，全方位提升境外游客的消费便捷度。立足自身丰厚的文旅资源品库，广东持续迭代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推出粤港澳一程多站精品线路，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打造跳岛游、工业旅游等特色业态，精准匹配海外研学、家庭出游、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并且上线国际平台进行全球推广，联动本土龙头旅行社优化行程方案，配齐多语种服务，细化在地文化讲解，深化广式早茶的体验，桑溪鱼塘研学、古城文物探访等等的岭南特色场景，打造兼具都市魅力和烟火气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广东仲构建全域营销矩阵，擦亮湾区文旅品牌，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全球宣传推广体系，持续扩大湾区文旅国际影响力，上线多语种广东入境游指南及广东入境购宣传短片，策划 Discover 广东入境全球宣推、发现精彩广东等系列主题活动，建立巴黎广东文旅海外推广中心，常态化开展欧洲区域文旅推广工作，邀请驻华外交官、海外旅行商、旅游博主来粤采风，借力海外传播渠道，放大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品牌声量。近年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岭南大地，有人就来到了广州永庆坊街巷，感受广府非遗烟火，有人就奔赴清远古龙峡，在青山绿水间体验刺激漂流，有人打卡动物园，亲近自然生态。从老城非遗街巷到山野生态景区，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体验，广东入境游多元的玩法正吸引住大批的海外游客。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上半年广东接待入境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19.5%、29.6%。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入境游客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7.3%， 入境游消费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29.8%。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着中国游记热度持续走高，中国购亦都随之走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来华购物成为了备受海外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等的科技潮品，定是箱包服饰、香薰好物等等的日用消费品，都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 不少海外游客特登备好一个吉的行李箱来华采购，还熟练地操作国内的电商平台落单，将网购的商品直接寄到入住的酒店，等到他返程离境的时候一起打包带走。英国游客詹姆斯·罗伯特

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游客丹尼尔，
2: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与此同时，体验传统养生文化，选购中医药相关产品，亦都被纳入了很多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入面。在深圳华强北，各类科技产品令到海外游客目不暇接。来自南非的杨威克哈廷试戴了多款 AI 眼镜之后，他就说了，这些产品太正了，戴着 AI 眼镜对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录制视频，翻译的声音还可以直接传入耳仔里。华强北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集聚超过 11.5 万家商事主体，35家专业市场，超百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今年一至七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倍。杨威克哈廷的体验正是当下华强北海外游客科技扫货热潮的生动缩影。连日来，华强北核心商圈入面的海外游客身影络绎不绝。来自美国的布赖恩·拉莫特·阿里斯来这里挑选无线耳机和各种智能设备。他说自己对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各种飞行设备都特别感兴趣。回去之后，他告诉朋友快点来这里，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产品。商户萧文龙告诉记者了，今年以来到华强北购买产品的外国游客的数量大幅攀升。对他们来说，华强北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全家人来这里买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在海外游客喜爱的众多科技产品当中，具备多语言实时翻译功能的 AI 眼镜尤其吸引他们的关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支持128种语言的双向同步翻译，尤其一些小语种的翻译准确率可以达到98%以上，对涉外合作、外贸洽谈等等十分便利。这家科技公司的渠道销售总监包神就介绍了，公司还在文旅场景上面加大投入，和国内1800多个景点和40多家头部博物馆开展 AI 剪辑合作，未来还将推出全新的记忆眼镜，能够帮助用户记录低每一日的日程安排，成为用户的贴身助理。 AI 眼镜备受海外游客青睐，这个得益于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优势。深圳拥有超过40年的眼镜产业积淀， AI 眼镜领域已经涌现出覆盖品牌、光学、显示等核心板块的上下游企业。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感叹到了，在深圳上午提出一个修改意见，下午可能就拿到了样品。深圳 AI 眼镜产业链覆盖南山、宝安、龙岗等区域，形成完整闭环。其中龙岗年产眼镜超1.25亿副，南山主要集聚人工智能企业，宝安在声学、显示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中国游与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为我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3: 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

0: 有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1: 曾博伟认为，中国购的吸引力源于我国的政策红利、产品实力和旅游魅力。
0: 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啊，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啊，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就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啊，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啊，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啊，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所以想，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1: 总台财经评论员刘郭亦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购物的热土。
2: 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我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种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 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那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外国旅游团，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
0: 在“十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哈、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就只要是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说行李直挂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旅游强国“十五”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比如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城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的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相信随着中国游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不断上升，游在中国、购在中国将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新选择。中国热令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可以说，中国游、中国购的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为国际交流和互通增添了新的注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000000。
5: 跟过广电旅行团的团友都知道，和主持人出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11月呢，我们也为广大的粉丝朋友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第一条，追南疆胡杨，3飞8日，一价全含只需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苏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赴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目前10月18号的团已经爆满了，11月8号今年最后一期，主持人海峰跟你一起出发，错过再等一年。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红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1月16号，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还有埃及、云南、腾冲等线路也在同步火热招募中，欢迎咨询。
6: 聚光灯调节完毕，
7: 定点光区就位，
6: 麦克风调试正常，
7: 主副机位预备，
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6: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9: 氛围、
7: 舞美、
9: 节奏
6: 都不是，
9: 是主角。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0: You got spark.
1: 早晨起来。哎呀，这个一到秋天都说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贴秋膘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夏天呀，这个天气比较炎热，这个普遍的热，普遍的热之后呢，你一热你就没有胃口，你没有胃口你吃的就少，吃的少了呢你就瘦啊，结果呢到了秋天秋高什么呀，气爽，所以说呢就容易啊食欲大开，您就胡吃海塞啊，然后就吃的撑撑歪歪啊，然后最后就长膘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到了这季节就容易把持不住啊，吃很多。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吃饭那些事儿啊，这些比如说你有没有吃这个自助啊自助餐是吧，就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哎整个人啊变得又胖了。来吧一起来聊聊啊，今天就是最近几天你都吃了些什么爱吃的菜呀啊，这个跟大家伙聊聊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胶平大道从胶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我来看一看微信后台，表哥说了，辣椒炒蛋，啥玩意儿？你爱吃啊？你爱吃啊？啊，你减肥，你的路上是不是啊？大家都吃了什么东西啊？啊，最近都吃了什么啊？减肥嘴馋吃什么？大家都可以讨论讨论。汪洋说了，对于吃货来说，你能把碗里的肉分给我一块，咱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您这个命看起来跟肉，怎么能跟碗里的肉挂钩呢？范雄说了，俺家爹从家爹，家爹好像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吗？啊，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方言啊，我是不太明白是啥意思啊。从来不说自己，每次都说哦，就是他爸爸，应该就是意思啊。家爹啊，每次都说他妈妈爱吃，然后你妈可以吃，然后买一堆自己爱吃的东西，哇，老爷子真可爱是吧？小豆说了，恭喜自己瘦了1两。买回点零食犒劳犒劳自己，您这1两是怎么撑出来的呢？就是上一厕所，那都瘦的不止1两。赤脚说了，嗨，当我想吃点啥的时候，我都骗自个儿，这玩意儿我没吃过，来尝一口。面包这口味没吃过，来一个。牛奶这口味没喝过，来一个吧，来一个呀，来，来吧。盆盆说了，我每次忍不住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就吃一口没关系，所以你就在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过程当中吃成了一个胖子。

这个我就想起来，看到这么多，我就想起来以前啊，不知道吃什么就会去吃什么自助啊，啥都能吃一点。上一次吃自助的话呢，应该是上一次啊，最早吃自助应该在学生时代，又饿又怕自个儿吃少了亏啊。关键是那种十面埋伏的氛围，让你觉得不拿出真正的实力，对不起几十块钱。现如今海纳百川的胃口不在了，吃垮的斗志也不在了。自从这开始减肥之后，吃自助没有胜负心，你感觉那自助餐不香了。小时候吃自助就是一场比赛，吃之前先饿他个两三啊，夸张了啊，饿他个多半天啊，吃之前呢还得睡一好觉，这样才能够发挥到最好的水平和状态，跟那个学生上考场这个心情是一样的啊。进店之后你看似谈笑风生，实则从容不迫，暗暗较劲。比赛前半程比的是看谁吃的多，是吧？后半程比的是看谁让别人吃的更多。总结一下你和朋友吃自助餐的这个规律，就是刚开始我的我的我的，到最后是你的你的你的。事后你要是问他自助好不好吃，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毕竟你就没有心思在食品的味道上啊。你吃的前半程你要专心致志，然后呢你后半程呢你都顾不上打招呼，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吃撑了，你盘子里还剩下东西，你恨不得见人就想送。

0: 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编辑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减肥的时候嘴馋怎么办，是吧？茶猫说啊，减肥期间不能在7点之后吃东西，为了让自己晚上不吃东西，我问了许多朋友办法，直到一个朋友告诉我，晚上一回家就刷牙，刷了牙之后你就会嫌麻烦不吃东西了。终于我养成了一天晚上刷很多次牙的好习惯。小心啊，那是刷时间长之后滴水还能穿石呢，它容易刷没了吧牙。布鲁布鲁说，我的姐妹能找出10000个理由让我吃东西，我的减肥计划就是折在了这些巧言善辩的女人身上。你怎么可以怪别人呢？典型的就是不自我反省。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在这个减肥的时候嘴馋怎么办啊，嘴馋就是馋呢，我觉得这事儿呢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呢，其实你不仅仅是减肥路上的拦路虎，它其实是你什么呢，你只要是感觉到不嘴馋不饿不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瘦不下来，你就得带着一点点的饥饿入睡，你才能达到今天的减脂目标啊！哪怕是你今天运动了很多，然后你又吃了很多，晚上也不饿，然后第二天早上肯定没瘦。有人说，哎呀，我天天就是感觉到很饿才入睡，然后我第二天早上为什么还没瘦呢？那就说明什么呀？那就说明你真的馋。有一条河说了，有人说饥饿会使人保持清醒，但是他好像忘了，饿过头就会低血糖犯迷糊，为了不让自己低血糖，我决定牺牲自己的身材。哎呀，为什么说的这么慷慨就义啊，你不就是想多吃点吗？这你牺牲自己的身材，反正就是说我们感觉无感，你知道吗？主要是您啊，这身材太胖了，还是说会影响你的健康，对吧？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话说最近这个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向这个参观者展示了什么呀？博物馆要求人们不要触碰展品的充分理由，有一尊名为詹金斯花瓶的大理石浮雕巨型花瓶前，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准备了一对大理石雕成的手掌，其中一个呢用玻璃罩子保护起来拒绝碰触，另一只暴露在空气当中任人抚摸，对比实验的效果非常显著，没过多久被触摸的那只手掌就变成了米黄色，尤其是凹陷的刻痕深处积攒了不少的滋泥儿啊，污垢污垢。看看人们触摸过的表面和未触摸过的区域之间的差别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人家写了不让你摸，不让你摸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验大可不必，因为你到各个景点去，你看经常摸的地方基本上颜色都不一样。另外最近江西南昌一个小伙用嘴帮被流浪猫挠伤的女友清理伤口，被医生告知属于三级暴露啊，就是狂犬病暴露的最高等级，不仅仅要同女朋友一起

射狂犬病疫苗，还要注射免疫球蛋白，花费不少，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据了解呢，当事人的女朋友被一只流浪猫啊抓伤了，因为外面没有肥皂水，当事男生很慌张，马上学习电视剧开始吸毒来疗伤。最后就情况就失控了呢。他以为他嘴来吸这个女朋友的伤口，但是随后呢就陪女朋友去打疫苗了，被医生告知他确诊为三级暴露，也需要打狂犬疫苗。当事的男生呢，不仅仅用同女朋友一同注射的这个狂犬疫苗，还要额外的注射免疫球蛋白，就说明他这个抵抗力也不是很高。他也非常自嘲的说，哎呀嘴巴舔一下1500没了啊。人家专家就说了，狂犬病暴露级别并非只取决于皮损程度啊，你这个吸它也一样，对吧？而且与暴露部位的神经数量有关系。你这个嘴啊，为什么你能尝尽这个酸甜苦辣咸呢？是不是嘴部的神经密集，而且靠近大脑，它攻脑子，你知道吗？是吧？而且呢，距离这个四肢暴露部位之后啊，这个它感染率更高，用嘴清理伤口非常的不可取啊。而且如果一时找不到肥皂水来清理的话，就可以用清水进行基本的冲洗，及时的注射狂犬疫苗啊，就会降低这个风险。还有乐天提示，请不要在现实生活中照搬偶像剧的情节，后果非常非常的不偶像，是吧？所以说你这头脑一热，哎呀，我帮他把毒吸出来啊。还有啊，也提醒各位哈，尤其是这到了秋季啊，它也容易就是容易招一些什么，尤其山区啊，我们管它叫野山啊，就是没怎么大力开发的山头啊，就是这个虫蛇特别多，尤其是长虫啊，这个长虫啊，我跟你说都有毒。而且呢，一般呢还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抗毒血清，所以说呀，您这个如果说这个在山头里边不幸被蛇咬伤了啊，你千万不要用嘴来吸它，是不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然后赶紧到就近的医院去就诊，然后这个服用相应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打相应的针。所以提醒各位啊，这个出去玩也是有风险，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出现了这咬伤的行为，不要照搬偶像剧就可以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好生活，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

0: 单啊，我们已经时隔很久哈，没有跟大家来种草拔草了。
1: 哎，
0: 啊，
1: 是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又一次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种草拔草官，
1: 哎，种草达人啊，今天
0: 分享官，
1: 没错，
0: 曹宇，
1: 欢迎曹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种草和拔草，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回一下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对不对？
1: 哎，这个回归一下主题啊，带着大家来拔草。近期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去这个种草优质好物了。那今天如果大家在近期也有一些被种草的好物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分享。
0: 就是大家最近在这个某宝的购物车里面都买了什么好东西，
1: 没错，
0: 欢迎拿出来晒一晒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给大家排排雷，顺便给大家种种草。哎呦，我发现最近啊，我这可能不太有钱，
1: 就是、
0: 买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
1: 哎，
2: 我应该问他什么时候有钱
1: 过。对，你每次在节目当中好像都是这种。
0: 刚发完工资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购物欲爆棚。
1: 哦，是吗？
0: 对。
1: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近期种草的优质好物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能跟我们来种草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其实最近我觉得一个是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啊，另一个就是我种草的大部分都是跟我生活相关的一些
0: 啊。
1: 哎，
0: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两个人最近这段时间，那真的是一个买房了。一个买车了，你说种草的都是什么大件儿？像我这样的不值一提啊。
1: 你这可能是走量了。
0: 我还没有，我没有，我再量我也量不到你们俩的。所以曹宇最近是在忙着装修吗？
2: 最近是在反正看了很多和装修有关的，然后呢也发现了很多其实是可以省很多钱，甚至让大家之前白花了好多钱的地方。后来就
0: 你别说了，憋回去。
2: 啊，但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可能还会有换下一套房的时候嘛。
1: 啊，
2: 是不是？
0: 可以可以。
2: 我们都希望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跟你说，三年就可以
1: 换
2: 一套大房子，
0: 房子越来越大，这个地段越来越好，是吧？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能实现愿望，特别可怕。
1: 实现换房的愿望，
2: 换房自由是吧？
0: 对对对对，哎，所以曹宇想跟大家推荐的一些，或者是这个有一定经验的，应该是跟家装有关的好物是吗？
2: 对，反正也有很多吧，因为我这个人就属于买东西一阵儿一阵儿的，最近反正也种草乱七八糟很多有的没的。
0: 先来说一两个吧。
2: 先说两个跟这个装修房子非常有关系的。对，因为装修房子了之后呢，很多朋友会把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因为硬装是一方面，很多其实在软装上，
1: 没错。
2: 而且其实软装现在有一个理念叫做这个轻硬装重软装，
0: 重软装，
2: 因为这个硬装很多东西可能过几年就过时了，大家就不太喜欢了，所以不推荐大家在硬装上抓很多的这个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过两年这个流行退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
0: 对，
2: 所以说硬装越简单越好，永远可以不过时，在软装上我们就
1: 多花点心思，
2: 多花一点心思。所以软装不可能我们说错过的就是装饰画，一般家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装饰画。
0: 啊，是的。
2: 对，我最近在买装饰画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0: 哎，装饰画是这样的，就是我也那会儿在就是装修结束之后啊，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去买这个装饰画的时候，我就发现贵的
2: 非常贵，
1: 非常
0: 贵
1: 了。而且有一些艺术家的，比如说或者小众艺术家的这些东西啊，
0: 吓人了，
1: 就是你感觉它不值这个价钱，但是啊，好像价格还蛮高的，
0: 平平无奇。
1: 对对对，
0: 结果价值千金啊。
2: 对，
1: 是的。
2: 但是我跟你说，所有你看中的每一幅画，只要你有照片，只要你有照片，全都可以打印。
0: 啊，就是我看中的画，然后只要有照片，然后对，就给
2: 对
0: 可以打印，
2: 因为就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装饰画是分两种的，一种的就是我只是为了它好看，
1: 哎，
2: 这当然是一方面。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比如说打印出来，或者是一些照片的打印，
1: 换一种方式。
2: 对，
1: 啊，
2: 但是呢，有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我具有收藏价值的，我觉得这个花可能再多的钱，只要是符合你的审美和你的这个价值取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我们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家具啊。这个装饰画啊，一些是这个小摆件啊，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觉得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在真正喜欢的这些人的眼里面，它是可以升值的。而且我
1: 知道，其实是一种投资，
2: 真的是投资。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买了我非常不理解的花盆，他们家有一面墙的花盆。
0: 等等，有一面墙的花盆？
2: 然后
1: 那花盆里面会种花吗？
2: 没有，是空。

0: 的，
1: 就是花盆而已。
2: 对，就是花盆。
0: 这个花盆没有很大，就是不像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青花瓷的或者非常大，它的花盆就是像种多肉的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一个花盆。它的花盆的价格基本上都是900多，好的可能要1000多。然后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凭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贵？
2: 就是自己喜欢，
0: 而且这个东西
1: 不是，下次可以去你朋友家拍张照片，让我们看一下。
2: 对，
1: 我太好奇了。
2: 那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价格差在哪儿呢？
0: 我不理解，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只有在这个圈子当中的人，你会理解它的好。但这个花盆，我告诉你，不是说你有钱
1: 就
0: 可以
1: 买
0: 到
1: 的。
0: 他们是要在一个
2: 限量，
0: 他们是要在一个固定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呢，这个直播间里面每天摆出这个花盆编号，大家抽名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数字，比如说大家发123，那123大家都在发123，我要截屏前5个人，按顺序，你连挑选的余地都没有。一号对应的是一号花盆，二号对应的是二号花盆，抢不到
1: 啊！就大家如果
2: 就是你发到多少是抽就抽到哪个花盆，
0: 抽到哪个花盆，就是你连选择的
1: 余还没得选，
0: 没有选择的余地。
1: 啊、就大家如果看我们直播的话，就能看见我满脸狐疑
2: 啊，满脸问号，
1: 为什么？
0: 这个我也是不能理解。但是这个花盆他买了之后。转手再卖的话都在升值
2: 啊，它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很多比如说限量的鞋款啊，或者是限量的这个盲盒的这个装饰物啊，等等等等。
0: 就其实我们是告诉大家，有的东西你如果在上面你觉得它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盈利的，我觉得是无所谓，无可厚非。每一个人选择消费的方向不一样，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好质疑。因为我们不理解不代表你不理解，只要自己觉得这钱花的值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这个装饰画也是这样，有的画呢可能非常的有艺术价值，只是我们欣赏不了，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在家里装的好看，其实呢有很多的画你不必花大价钱，
2: 哎，
0: 你可以打印，而且一般网上会搜到同款，比如说你搜同款的时候，
2: 尤其是一些比较大家知名的一些画，
0: 对对对对，
2: 艺术品，
0: 你可以看到搜同款、但是我告诉大家，搜同款不是最便宜的
2: 哦。哎，这个赶紧又到了干货时节啊，
1: 就是这样，我们以后这个环节不叫什么种草拔草
2: 了，如何省钱对对对，
1: 实修的100种做法
0: 就是你把这个画，你要把画这个画就是画芯儿和画框分开买
2: 啊。
0: 画芯儿如果你买不到同款的话，你就在画芯儿找打印，比如说这个数字打印，你只要把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图片的文档发过去之后、你要求多大的尺寸它都可以给你打印
1: 出来。打印出来会很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大造
0: 型。你要选高清数字打印、打印出来的就跟我们说这个现场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因为在家里面只是为了装饰嘛，而且基本上你买的不是这种特别昂贵的，它也不会是作者手画的，都是这个复制品。所以说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你把它打印出来再单买画框，和你直接买一个我们说连画框带画给你裱好的，基本上能省我们说1/3吧，差不多这个价格差。
1: 哇哦，真的是、
2: 对，而且其实很多这种配套的画框它质量也不一定有多好。
0: 对，而且这个画框你还可以选，比如说有窄框
2: 的、啊、
0: 有实木的，有什么金属的，各种各样的、而且现在做的我跟你说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它连画框后面的钉子以及什么不干胶全都会给你配齐。
2: 哇，
0: 也就是你买回来这个画芯只要塞到画框里面就可以直接挂。
1: 哇，可真是，你真是100种省钱的方式、100种过日子的小窍门。
2: 没错，大家学到了没有？如果在自己家中也想装这种装饰品或者装饰画的话，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啊，找到啊、适应的图案，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去网上搜同款，然后去打印高清的画质的这个图片，然后把它、买一个
0: 自己装裱一下，
2: 对，自己装一个框，然后把它裱起来，哎，这样让家里也有这种艺术氛围啊，艺术气息。
1: 是的，哎，小娇呢？
2: 哎，啊，刚刚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一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

0: 气，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积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好，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为大家种草好物啊。
5: 对
4: 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你近期被种草的优质好物有哪些。曹宇哥这边说了很多啊，在家中装修的一些这个好物啊，那我接下来分享一些就是在车内的一些小物件吧。嗯，
5: 对嘛，买新车了，不一样。
4: 其实我是一个对于味道比较这个敏感的一个人啊，我对于车内的这些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是能够让你心情愉悦，二呢是它能够调节你的一些心情，就让你比如说堵车在路上的时候，你
6: 没有那么烦躁，
4: 哎，没有那么烦躁了，或者是空调吹出来那种空调就特有的那种味道就会被抵消掉，我觉得那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最近在网上买了很多那种小挂饰，就是车内的香氛贴片，它直接能挂在车上，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图案啊。然后我呢就在网上找就跟我车同款的图案，我买了好几个。然后我觉得我的计划呢是每周贴一个不一样的，换一个气味啊。
6: 但是你知道这个打开都是有使用时限的吗？
4: 对对对，
6: 这样的话其实
4: 它其实有一点
6: 有点浪费啊，
4: 也不是有点浪费，
5: 这个，我一点都不心动。
4: 而且它特别便宜，关键就是大家去在网上搜的话，它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几块钱的，然后它有一些不同的味道啊，就这些，主要还是
5: 几块钱20个吗？
4: 几块钱是一个啊，20个，那你也太便宜了吧？
5: 就是你要在某多多应该能买到几块钱，
4: 但是那样的它的形状或者图案不好看啊，
6: 不，但是我告诉你，娇娇，就是这个，就尤其是香氛类的产品，有很多为什么不能贪便宜？因为它里面它是
4: 品质不会，
6: 因为它是挥发的，会吸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当中，所以很多便宜的东西，它虽然味道闻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挥发可能会有一些刺激性，是你不知道的。所以香薰不要买太便宜的。如果想要在香薰上我们觉得少花钱，但是呢品质又还不错的话，家里面有不用的香水，你就可以像娇娇一样买一些我们说这种
4: 喜欢
6: 高卡纸啊什么的，就是它没有味道了之后，你可以把你喜欢的香水喷在上面，然后挂在车里面。
5: 可是那样挥发起来不是会很快吗？
6: 因为香水你是可以随时补喷的呀。
5: 懂了，
4: 就留香程度会没有那么
6: 对，没有那么久。
5: 用香精，
6: 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会有
4: 对对，但香精类的会在车内挥发那种味道，特别刺鼻啊。
5: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就是小娇娇种草这个我倒没有
6: 因为你现在的车
5: 心动，
6: 因为你不在乎是吗？
4: 对，因为你可能
5: 就是我可能就是自己是香香公主吧，
4: 自己香，然后闻着自己身上的味道哈。
6: 不，他应该是都盖不住我身上的味道。
5: 太香了，我走路都是引的蝴蝶出来的这种香。
4: 你看这个特梅普说了香氛精油好啊，刚刚也说到了这种精油类的如果是那种比如草本的精油、天然的精油的
6: 话，都是可以的，
4: 也是可以放在车内的。
6: 对，像香水啊，这个精油，但是你不要把整瓶的放在里面，尤其是香水，它里面酒精含量比较高，容易有比如说危险。
4: 而且现在夏天在外面的这个室外温度也特别的高，这样的产品也要注意一下。
5: 好，那两位男士都推荐完了，我来说一个我近期买的一个特别小但是特别实用，我使用率极高的东西，好吧？就是大家生活中都能用到，尤其是女生可能很需要。这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防走光胸针。就是有的时候夏天你穿那种女孩穿的那种连衣裙呐，或者有些衬衫的时候，那个领子会低。就它是那种V领的时候，它那个领子会低一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可能再往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会在里面穿一个吊带
4: 打底
5: 对，打底，让它，但是它真的很影响。

0: 衣服的效果，就不好看。于是大家在网上你们去搜索哈，防走光胸针有非常漂亮的做的什么小星星图案的，然后很艺术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珍珠的，或者是各种各样这种材质的，它就是一个像暗扣一样的东西，就大家有买过那种胸针吧？
1: 原来开的比较低的，然后把它扣上以后，
0: 对，它不是
1: 那
0: 个衣服的领子是左面右边两个嘛，然后你把那两个往中间稍微合一下，在中间那个位置用这个防走光胸针一钉。一天都不会掉，而且好看。
2: 我有一个疑问，
1: 为什么不能一个
2: 对啊？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高领的衣服呢？
0: 不是，就是好多衣服现在大家网购的特别多，它那个图示可能看出来那个领子没有那么低，
2: 就是在图片里显示的是正常的。
0: 对，就是你买来这个衣服，你也不至于说为了一个领子，你觉得把它要换掉。但是呢，就确实很低，就是上班什么，尤其是坐公交啊什么的不方便。这个时候这个防走光胸针真是我实测，我买了很多，就很便宜，能几块钱的，贵点的十几块钱的都有，它真的是一天都不掉，就是怎么大动作它都不太会掉，而且就是它的那个让你的领子的这个露的程度，露肤的程度是可以调节的嘛，就是你想露肤多一点的话，你就把它系得稍微扣低一点，想多一点的话少
2: 一点，
0: 露肤少一点的话
2: 就
0: 把它往上扣一点
2: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物件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实用的。
0: 是的，就是防走光胸针，大家去搜索一下，真的特别多的样子，而且非常实用。
2: 哎，这样的，刚说到这个防走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最近好像也在经常刷一些这个平台上的短视频，也被种草过一些这样的小物件，它是一个类似于透明的这种。类似双面胶这样的东西啊，这叫防走光贴。对，我看到那个，所以我就在想，它会贴到皮肤上，然后再粘到这个衣服上，然后是起到了一些防走光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在夏天，尤其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这样的季节，
1: 舒适度
2: 会差一些。
0: 不是舒适度，它根本贴不住。就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都没有啥太大的用，所以防走光胸针算是我买的，还比较实用的一个。但是
1: 你知道吗？
0: 说
1: 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我最近被种草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尝试，就是男生穿衬衣，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我们说
2: 材质稍微
1: 不是，就是在这个写字楼当中，他可能要求工作的时候要穿这个衬衣，但是衬衣在夏天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扰，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动作或者在高处够东西的时候，衬衣的边儿就会露出来
2: ，
1: 就是边儿就会从裤子里面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把它扎进去。然后呢，我最近被种草的是，它有一个像吊袜带一样，它就是
0: 有
1: 在腿上勒着，然后呢，但是它上面有夹子，可以夹住你的衬衣下摆。这样的话，你做很大的动作，这个衬衣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形。
0: 你买来试试好不好？
1: 你知道吗？
0: 种草的，
1: 我一直
2: 觉得
1: 这个东西。
2: 听起来有些怪怪的啊，
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就
0: 是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1: 很多这个什么男团的成员，因为他们比如跳舞啊、舞蹈，
2: 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1: 对，他们就会有这个可以保证他们在舞蹈动作的时候，这个衬衣还是非常的笔挺的。
2: 哎，
0: 有，就是。
1: 那我一直很好奇，这个
0: 你试试，
2: 会不舒服吧？啊，
0: 哎，你试试，真的你试试啊！我还买过什么样的？就是你说到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叫假领子。
2: 啊，这个我知道。啊，尤其是比如说主持人的工作的我们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如果你外面比如说有些正式场合需要你穿一些正装，然后你外面套一个这个西装的外套，里面还要再穿一个衬衫，甚至在里面有些女生里面还有一个打底，哇，那就简直在大夏天感觉在行走的桑拿房里面一样啊。所以说假领子就是它只有一个衬衫的领子，然后戴在脖子上，然后其他的地方，对，其他的地方会被外套所遮住，然后你感觉上还是你穿了一套正式的行头在，
0: 是的，
2: 但其实只有上面
0: 一
2: 点
0: 点，
2: 对，
0: 而且就是女生去买这种假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2: 还有很多款式样
0: 的，对，有比较正的像衬衫领的，
1: 但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比我们就是
2: 很早
1: 更早，可能70后或者是60后的朋友，他们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2: 是的，
0: 所以
1: 当时是你知道为什么？当时
0: 时尚的车轮滚滚向前
1: 是
0: 吗？
1: 当时是因为咱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我们说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特别高，大家买不了整件的衬衣，他只做领子的话是比较节约布料的。所以当时会有很多假领子。
2: 对，你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也
1: 会
2: 发现啊，这个不小心衣服掉了之后只有一个领子，然后但是他想装出来是那种 比较体面的人，
0: 哦，
2: 比较体面的那种装饰。
0: 特梅普说了，假领子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嗯，啊，果然。
2: 但是是很好用的一个小物件，啊，
0: 我孤陋寡闻了。
1: 所以说时尚是一个车轮嘛，
0: 哎，对嘛。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Mr. Ding 说了，哪一个香水的留香时间比较长啊？哎，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对香水都特别的感冒
2: 啊，因为气味这个东西。
0: 我们可以哪一天，我们下一周或者什么可以做一期专门讲香水的啊，嗯，就是来跟大家好好说说香水，因为香水真的我觉得可讲的东西太多了。
2: 嗯，是的。
0: 嗯，但是味道这个东西吧，
2: 就是因人而异。
0: 对，
2: 啊，每个人有喜欢的不同的味道。
0: 嗯，
1: 香水其实我觉得是跟大家要告诉，就是同一个味道的香水，它其实有的分浓香，有的分淡香，
2: 哎，是
1: 的，会不同
2: 的。
1: 虽然味道相同，但它留香的时间会有差别。
0: 对，
1: 所以你在选购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
0: 嗯，哎，我给大家就是种草一个方法啊，就是喷香水的方法。
2: 嗯，
0: 就有一些香水其实它留香时间还可以，但是跟你喷的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教大家喷在一个什么地方，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呢？就是这个你抬起胳膊的时候，这个大臂的内侧。
2: 嗯，
0: 你在这个地方喷一点香水，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
2: 就是手肘稍微往后一点点，这个，
0: 对对对，大臂的内侧，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喷了之后，真的留香时间会很长。
2: 嗯，
0: 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2: 我觉得是你。可能是你开车的时候就刚刚说的，你自己总闻吧。
0: 哦，怪不得我是香香公主呢。哦，原来是
2: 这对
0: 这
2: 个味道，就是你在方向盘上的时候，这个部位离你鼻子比较近，所以你可能觉得哎，留香时间比较久啊。
0: 嗯，好，
2: 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跟我们说的一些分享的好物。燕林说了，我最近种草了口气清新喷雾，随身携带方便，在外面吃了有异味的食物不方便漱口刷牙就可以救急用。哎，啊，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清新口气的小喷雾啊。
0: 对，除了喷雾还有那种便携装的，就是一支一支的，像有点塑料包装的那种漱口水。
2: 嗯，
0: 就大家一般漱口水不都一大瓶吗？然后我前段时间买的就是那种一支一支包装的，
1: 我还买过像那个果冻一样一个一个的
2: 果冻一样。
0: 哦，对对对，我知道那种果冻
1: 一
0: 样
1: 的,
0: 一
1: 个一个
0: 的，它是一颗一颗 的,
1: 一颗一颗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个也很好用，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戴口罩，我觉得口气的问题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下的哈。
2: 没错。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和大家种草一下我们最近买的东西。我其实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是搜刮了一下我最近买的我觉得比较心仪的东西。
1: 什么？
0: 我买了一应该是一个吧，升降桌。
2: 升降桌是
1: 在写字台吗？
2: 是在哪儿用的？
0: 对，就是在书房用的。我在哪儿用？对，
2: 我以为是在车上用的。
1: 携带。
0: 我为什么在？你是买了辆车，所有都想往那。对，为什么说这个升降桌特别好用呢？它是那种电动的，
1: 嗯，
0: 就是你按一下，然后它就降到底，然后它会随着你自己的这个按动的时间长短会调节。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好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孩子嘛，
2: 嗯，
0: 就是你给它降下来了之后，孩子能用
2: 啊，
0: 然后平常孩子用到了升上去，大人能用，
2: 大人能用。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家庭空间都有限，
1: 嗯，
0: 不一定是每一个家可能都有一个专门给孩子的书房，然后大人再有一个书房，但其实大人现在也是有学习或者是要工作需求的，就这种升降桌它真的是能满足一家的需求，我觉得很经济。
1: 这个升降桌还可以升得特别高，就是你不用坐着，你是站着来工作，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是坐在凳子上，然后在办公室当中，
0: 嗯，
1: 如果你可以站起来，这样的话第一是增加了我们的运动消耗，第二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
0: 是的，
1: 所以说可以升起来，就是站着来办公。
0: 嗯，而且这种升降桌其实现在价格都不高。
1: 嗯
0: 啊，我买那个升降桌好像我记得是不到1000块钱，但是它挺大的了，已经就是完全够用了。
1: 你知道这个也可以分开买吗？
0: 啊，
1: 桌面和桌腿分开买。
2: 天哪。真的是把省钱，
1: 当然会便宜了，
2: 省到极致啊。
0: 然后我是不是还能再买一个电机
2: 自己装
0: 是吧？
1: 它的桌腿就是带电机的这种升降的桌腿，你可以分开买，因为其实桌面有各种各样。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10:30，
5: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应。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而说到秋天，大家可能最想要看到的颜色和体会到的画面应该就是橙色或者是红色，还会想到枫叶。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去到有最美枫叶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枫彩安大略。欢迎到的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的媒体代表，欢迎冯辉，欢迎你。
2: 袁一好。
1: 每年到了秋季的时候，就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来提一下枫叶之国，
2: 这是我们的缘分。
1: 是每一段即使是相同的路，不同的人去，或者和不一样的人去，或者在不同的年份去，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2: 对，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想。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风情，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候，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理上的感受。
1: 是的。然后又说到枫叶，至于加拿大这个国度来说，是最强化的一个标志，甚至
2: 强化到它的国旗上去了。
1: 国旗上也有，包括可能你去到加拿大，或者你很多来自加拿大的产
2: 品都会有。
1: 对，一定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很醒目的标志。
2: 对，
1: 今天我们想请冯辉来到节目当中，不仅要跟大家去描绘秋季安大略省的风情，枫是枫叶的枫，更多的是要给大家一些完全可以直接拿来抄作业的路线，然后不同的路线更适合你选择和谁一起共同前往。
2: 是的，那我想其实可能一说到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国旗上就有这面枫叶，很多朋友可能很多时候一看到枫叶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那个国家啊，这是加拿大。那其实整个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红通通的枫叶，它其实就是唐枫树的枫叶。那这个唐枫树呢，它其实主要是生长在加拿大的东海岸，并不是全境，那恰巧就在安大略省的这个省份内。所以呢，在安省有连绵起伏的枫林，我不知道大家其实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上所播放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我们所想象到的说，哎，我到一个地方去赏枫，可能就是我周边方圆几公里啊，那不是的。
1: 因为首先在地图上大家就能看到整个国度的面积就足够之庞大，
2: 对，
1: 再加上安大略其实在加拿大的这个区划当中是不是也算面积比较大的一个，
2: 比较大的，是的。
1: 而且说到安大略省的几个经典的代表性符号，一个枫叶我们刚刚说了，
2: 是的，
1: 面积连绵起伏，
2: 对，
1: 还有就是首都渥太华也是属于安大略省，
2: 对，
1: 还有最容易被大家混淆的所谓最大的那个都市，
2: 最大的城市多伦多，
1: 多伦多
2: 它也是安省的首府，所以无论是国家的首都还是安省本身的首府，其实都是在安省的这个境遇之内。另外一个就是
1: 地理名片，
2: 对，尼亚加拉大瀑布，
1: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介绍。
2: 好啊。
3: 永远是它秋天的底色，作为加拿大最秋天的色彩，红色在安大略浩荡蔓延。安大略的红是自然的盛大，如果说红叶是秋天的现实，24种落叶树将深浅不同的红渲染在7600平方公里的阿冈昆地区，蜿蜒于1200公里的溪流里，流淌进1500片湖泊中，动植物在湖畔自由生长，旅人在此重获心灵的治愈。它是加拿大七人画派调色盘上灵感之源，也是户外爱好者向往的风景。安大略的红是跃动的热情，上榜加拿大观赏秋色最佳地点的穆斯科卡，作为加拿大人的宝藏后花园，举目皆为湖泊森林，在旖旎的风光中坐看山水红遍，漫数似水流年。垂钓、徒步是白天的惬意生活，野营的篝火则是夜晚的静谧安详。秋日的红色，安大略用热情和妥帖，静待人们用脚步丈量这片斑斓的大地。安大略的红，也是秋天的收获，染红这片土地的不止枫叶。一年一度巴拉蔓越莓节，让红色成为秋日的狂欢，让这里变成红色的海洋，红的晶莹剔透的江湖。

0: 经过时间的酝酿，呈现馥郁芬芳的独特风味，成为热闹市集上的主角，让每个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红色染红了安大略的广袤苍穹，勾勒出独属安大略的秋日轮廓，它搅动湖光山色，向你发出热情的邀约。
1: 太热情了，我说的是色彩。那前面那些我之前的认知当中可能都有，但是说到蔓越莓那儿的时候我惊呆了。
2: 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红彤彤的颜色会从森林到湖泊到水面甚至到我们的舌尖上，都是带给我们这样很热情热烈的这样的，也像他说的一种邀请。
1: 就是一说到加拿大的玩法，可能更多人想象到的就是刚才不管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只能听，还是说你能从画面上面去捕捉一些信息，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人均都非常户外的
2: 是
1: 这样一个国度。
2: 没错，
1: 尤其安省刚才又坐拥这么多很良好的自然资源，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地理奇观，尼亚加拉大瀑布
2: 是，
1: 包括还有我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白求恩
2: 大夫的故居。
1: 对他的故居也
2: 在安省的莫斯科卡地区的格雷文赫斯特。
1: 莫斯科卡是不是刚刚有
2: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白求恩大夫的故乡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赏枫圣地
1: 啊、他就出生在
2: 这样的一个非常
1: 打卡圣地
2: 对美好的环境中。
1: 是。那咱们先从哪一步开始，咱们的线路您先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哪几条线路？
2: 我们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两条线路。
1: 好，
2: 那一条呢
1: 咱们真是不求多呀，一定是要很
2: 精彩，对，一定是要非常精彩的。那我觉得第一条线路呢是一条比较完整的一个14天的安省可以赏枫追枫的一条完整的有不同玩法的线路。那么这条线路呢它是从我们的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开启，之后向西南去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我们再向西北一直到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刚刚我们有说到，然后再继续向北就来到了安省人的赏枫秘境叫苏圣玛丽。那这个地方什么赏枫最著名呢？是火车赏枫最著名，
1: 就不用全程都在自驾了，
2: 对，就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我们在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我们就必须每天都要开车，因为也会累，我们也要放松，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风情万种。所以呢我们在莫斯科卡在这个苏圣玛丽，那它最好的就是火车赏枫，这是它最经典的一个体验。那从这儿开始我们再继续向东边，便来到了刚刚说的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在这个地方怎么赏枫呢？蒸汽游轮赏枫啊。那这个呢就会从我们刚刚说的在山谷里坐着火车，再到我们在湖面上坐着蒸汽游船，那么再往前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打卡的圣地，就是阿冈昆省立公园。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到加拿大赏枫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说线路中说了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那个地方叫做枫叶大道，所以就会有很多朋友经常在说这个枫叶大道在哪儿，我要到这个地方去，人家说了这个地方是最美的。那这个枫叶大道其实就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那它这个位置因为特别的独特，它是位于整个加东枫叶地带的核心位置。那它其中有一条公路叫60号公路，它正好呢又横穿了这个阿冈昆省立公园，所以它沿途的风景就被大家公认为是最美的一个绝美的一个赏枫的一个景色，
1: 宣传片投放画面了，
2: 所以就 C 位出道，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妥妥的赏枫的顶流，也是大家必去打卡之处。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往东就到了首都渥太华。那像在渥太华和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城市人文和自然的风情相结合，那它在和我们在苏圣玛丽也好莫斯科卡也好或者是枫叶大道上所看到的纯自然的风情之外又多了很多人文的色彩的加持，而且呢它就会让我们觉得离城市非常的近也很便捷。
1: 对
2: 啊，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向西南就来到了千岛群岛。那这个地方也是安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夏季的游湖和秋季的赏枫圣地。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直升飞机或者是游船来赏枫，之后我们再一路返回到多伦多。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14天的行程。那这条线路中大家其实可以刚刚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同的朋友可以找到不同的玩法，我们刚提到的火车蒸汽游轮还有我们的

0: 自驾，还有我们提到的直升飞机，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感受、去体验风情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另外一个，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枫叶的时候，其实我也想提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枫叶树的高度，其实和安省的这个枫树的高度是有差距的，
12: 就跟可能亚洲人的身高和
11: 因为它的就是咱们看到国旗上的这个唐枫树啊，它非常的高，它其实真正这个成年的树种是要在40米以上，
12: 这么高，
11: 40米，
12: 就那叶片本身就得是成年男子的手掌，
11: 就很大，你知道吧，
12: 这么大，
11: 就是很像梧桐树叶
12: 啊，
11: 和那个的大小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40米高，而且这个树基本上它一般是从25厘米甚至到1米的直径，这个树的这个直径哈，那大家可以想是很粗壮很高大的，所以当它连绵起伏在这个 山丘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去抬头仰望，可以看到是整个覆盖在像这个天空上一样一片这个红色的云漫过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安省的赏枫的这个，包括我们在很多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很多人拍的都是航拍，非常的漂亮，都是这种大片上帝视角，就是因为有众多的这样非常高大的唐枫树。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种红枫就比较娇小，它呢就是在中低层，因为它没有那么高，那它非常适合什么，就是我们徒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安省像刚刚提到的这条线路中，那我们在阿岗昆省立公园我们就可以去徒步
12: 走一段，
11: 还可以
12: 穿梭在其中，
11: 对，你可以漫步在枫林中。那除了有这个唐枫树，还有中间的这个红枫树点缀其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有层次感的这样的一个赏枫的一种体验。同时如果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因为安省的湖泊特别多，这个安省 Ontario 的名字其实就是闪亮之水，因为在安省呢有25万个湖泊，所以它遍布在不同的这个山地丘陵之间。那像哪怕是阿岗昆省立公园就有2000多个湖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蓝蓝的天，然后通红的这个枫叶，然后彩林的景象在倒映在瓦蓝瓦蓝的这个湖水上。那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划上一个这个独木舟，在平静的湖

0: 面中去感受被天、被枫叶，包括被我们水面上的这个倒影所包围的这样的一个
1: 场景、
0: 嗯、是非常壮观也非常优美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户外的很多的方式去体验风情。
1: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今天推荐第一条线路，您把它归纳成一个14天的
0: 对
1: 秋天秘境的一个，
0: 是的，
1: 它算是一个环线，
0: 是一个环线，
1: 多伦多出发，最后其实还可以
0: 回
1: 到
0: 多
1: 伦多，
0: 嗯，
1: 然后把几乎安省秋天最美的景致串联起来不说，另外打开方式也不一样，就它的层级是多维度 的，
0: 没错，
1: 你可以在水面上，你可以走进枫林当中，
0: 对，
1: 你也可以从上往下去看，
0: 对，你也用直升飞机上帝视角去看，所以大的场景、嗯、它的辽阔然后这种宽广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说我们想要一些比如说摄影啊具象的、啊、一些也可以在枫林中通过红枫也有更多的体现。
1: 您刚才说到安省的秋天非常适合用航拍的视角去记录、嗯、加拿大全境的这个对于航拍的限制是几乎没有的是吗？
0: 其实是很严格的
1: 啊，其实是，
0: 对，
1: 那大家在出发之前需要做一些
0: 需要提前做好，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准备要航拍的朋友、
1: 嗯、
0: 像比如阿冈昆省立公园，它是省立公园是有管理局的，所以你是提前要去报备的、
1: 啊、
0: 那你的报备申请过程中包括你自己的拍摄的技术你是需要有证书认证的，
1: 对 对, 对，
0: 你的设备是需要注册的，
1: 对，
0: 那么包括你所要去的地点都是需要提前审批才可以去进行这样的飞行的、
1: 嗯、
0: 当然在很多比如说像尼亚加拉，因为它属于国境线上、
1: 嗯、
0: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搭乘直升飞机、
1: 嗯、
0: 包括在千岛群岛，那么是搭乘直升飞机就是一个最好的去航拍的一个可能了，
1: 嗯嗯嗯。但是总之每一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
0: 的，
1: 大家就可以按照规则去完成所有的报备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使用到航拍这个技能了，
0: 是的，
1: 嗯，
0: 那像今年的这条线路中，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游客，大家是选择了去到苏圣玛丽搭乘阿格瓦峡谷的火车观光赏枫。
1: 嗯，
0: 因为这个就和我们之前大家通常会到阿冈昆自驾赏枫是另外一种体验，它非常适合我们的很多银发一族啊，因为在这个火车上慢慢的用一天的时间，有火车带着我们沿着这个山谷阿格瓦峡谷可以看到整个苏必利尔湖的这个原始秋色盛景、
1: 嗯、
0: 那么火车到峡谷谷底的时候也会给大家留出充分的时间让大家下来可以去徒步，可以去看它的观景台这还有两条非常漂亮的瀑布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做一些户外运动，之后我们再搭乘火车返回，那火车沿途大家是可以随时都举起我们的相机拍摄非常漂亮的窗外的像油画一样的景色。
1: 这个火车它的速度首先肯定不是咱们国内高铁的这种飞速的行程、
0: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
1: 就
0: 没办法拍，就
1: 没有什么观赏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那中间它也是会有在一些非常知名的观景点做停靠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游览的专列，
0: 对
1: 吧？对，
0: 其实这个火车因为它在峡谷中穿行，这个火车最早它的前身呢是一个货运火车、
1: 嗯、
0: 因为这个峡谷当时是伐木工人把这个木材要运出山谷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线路、
1: 啊、
0: 那在之后在现在人们把它发展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光火车，那就像刚刚和袁一说到的和我们的高铁比起来它的速度就要应该说舒缓很多，它的时速基本上就是45-50最多不超过55公里每小时、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可能比我们正常开车还要让你觉得放松、
1: 嗯、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看枫叶去拍枫叶，
1: 就是你在这就是慢下来不要
0: 着急，这就是一个慢生活慢慢的去享受放松心情、嗯，对，
1: 前方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 KPI 等待。
0: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旅行中最需要放松释放的，
1: 是
0: 就是
1: 我没
0: 有压力。
1: 我都已经换了一个地儿了，我不想再寻找那种速度节奏跟我平时上班时候一样的那种生活状态。
0: 对，你要慢下来真正的去感受这样的美丽的景色，而且如果是、
1: 嗯、
0: 这还是它的正常时速啊，如果我们比如说因为它在中间会有很多的这种桥梁甚至是木质的桥梁，那它还因为它是去程的时候是往山谷下边走，回程是返回、
1: 嗯、
0: 那像这个情况下它的那个速度在拐弯或者过桥的时候会更慢，可能会降到30公里、
1: 嗯、
0: 每小时左右，所以我觉得完全是让我们大家放松身心的一个旅程。
1: 这您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本地人也都是作为私藏的这么一个赏枫圣地。
0: 这个是安省人他们

0: 自己称为赏枫秘境，因为之前呢都是安省人自己过去，因为他从多伦多如果要飞过去大概是2个小时、嗯、如果我们要开车过去要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呢对于安省人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后花园啊，他们都是自己会把这个觉得我们要到秋天了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游客也发现到因为这有不同的欣赏风情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大家也把它成为了我们很多世界各地游客所向往的地方。
1: 那它的上车地点是从多伦多过去
0: 啊？不不不，是从多伦多，一般如果是游客如果是本地人他们会飞过去、
1: 嗯、
0: 那我们一般游客会首先到刚刚我们说的白琼大夫的故居莫斯科卡，因为它是往西北，大方向是往西北走、
1: 啊、
0: 所以先会到白琼大夫的故居然后再往这边是到蓝山，然后之后到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再穿过去
1: 啊，
0: 它要慢慢的穿过。
1: 前面半程算是一个自驾的行程，等到了苏圣玛丽的时候
0: 这一天是坐火车的、
1: 啊、放松一天。
0: 对，所以它的起点就在苏圣玛丽，终点也在这儿，
1: 它会
0: 因为它是带着穿越这个峡谷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火车现在由于我们各地的游客追风赏风来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升级改造啊，像现在这火车专门有 VIP 包厢。
1: 哇
0: 啊，然后也有非常舒服的沙发转椅、
1: 嗯、
0: 然后在火车上大家也可以点餐。当然了，更多的客人可能会选择在峡谷里自带一些小食去感受一下在枫林中野餐的感觉、
1: 嗯、
0: 也是很好的。
1: 是的是的、嗯、所以其实针对我们中国游客或者亚洲东方游客的一些需求、
0: 嗯、
1: 他们也在做一些双向奔赴。
0: 对对，也在调整、嗯、也在更好的欢迎我们的客人。包括像莫斯科卡，今年有很多客人选择去就是白琼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地区坐蒸汽游轮、
1: 嗯、
0: 啊，那蒸汽游轮呢因为它的客容量相对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很受客人的欢迎，是因为它是应该是北美到目前仍在运行的一个这种燃煤的蒸汽游轮、
1: 嗯、
0: 啊，那它里边全部是木质的这种架构，所以大家进去以后是有非常复古的感觉。
1: 是，
0: 所以
1: 很难找到这样的
0: 就在莫斯科卡。
1: 我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0: 日常生活中的确，对对
1: 对，
0: 所以就有很多人会选择去搭乘这个游船，它叫赛格文号、
1: 嗯、
0: 而且它的上船的地点就是在白琼大夫的这个老家格雷温赫斯特。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银发活力族，他们非常喜欢，第一的确希望到白琼大夫的故居去缅怀一下白琼大夫，
1: 因为是有情愫的。
0: 对、
1: 嗯、
0: 那么同时在这儿就可以登船搭乘蒸汽游船去赏枫，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嗯嗯，其实14天您刚才说到这条线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感觉上假期是有点奢侈的，但是如果你提前规划你的假期的话、
0: 嗯、
1: 一年当中有这么一个14天的长假、
0: 嗯、
1: 完全是可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包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慢节奏的这种生活可能不仅仅是您所说的银发一族、
0: 嗯、
1: 他们相对会更有空闲的时间了、
0: 嗯、
1: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
0: 所以会有很多
1: 每年有这么一个呼吸的机会。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到大自然中间去用户外运动的方式去真正的。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1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2号，当季新米10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个0，4008-6个0。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韦礼安，一个人。

同学聚会或者是 K 歌都会必唱的一首结束曲 ending 曲目。对，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对于太多人来说实在是有情怀在哪里了，无关于他的其他因素啊，比如说他的歌词简单无华，朴素真实，就是扎根在每个人关于青春回忆当中的那些共同回忆。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道尽了在流浪的生活当中友情的珍贵。来听朋友。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编辑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木讷。有时候觉得木讷一点也挺好的，日子实实在在的过着。可能绝大部分女生，尤其是心理年龄开始成熟的女生，会偏爱那种看上去憨一点、踏实一点的，感情思路稍微简单一点的男士吧。至少我是这样子。如果一个男生是满嘴油腔滑调的感觉，我一定会对他有不好的印象。所以刚说的木讷，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木讷，而是说对人对事体现出来的那种让人安心的好感觉吧。你身边有这样的男士吗？
2: 我

有时候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让人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和欢喜交杂出来的依恋的假象。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不是爱呀，这怎么可能是爱呢？当你孤独久了一点，突然有人关心你一下，你就会心动，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候为什么说经常习惯了独处的朋友，偶尔还是要找到一些兴趣爱好来填充你的生活的边边角角，这样才不会被偶然谁给你的一点点关心而乱了心智啊。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往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松山湖大道辅路从同沙砾交桥到迎宾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每一刻都做到满分，因为长期的相处中一定会有那种真实的不太美好的时刻，你可能也会看到我的坏脾气，我的软弱，我的不堪，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但也只有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一个。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我倒是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也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让你一直保持真我的人，那一定要好好珍惜。下一首歌来听温岚《底线》。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林阿问的 Honey Honey， 很多人认识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比赛，盲选的时候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生死不渝》，加入了周华健组。但其实呢，林阿问在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孙燕姿、周杰伦、五月天这一批人出道的那一年，他也出道了，只是当时是组合形式。后来2010年组合解散，他开始正式单飞，发了自己的专辑，直到2015年参加比赛，才算是正式让许多人知晓。其实乐坛还有太多像这样子没有被大家认识的歌手，许多人中途都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在坚持。不过音乐这个东西呢，你有好的作品，你有好的内容，当抓到了机会曝光，它就可以获得一次胜利的机会，不是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铮亮的 Together 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是游戏迷，他和所有玩着红白机游戏长大的80后一样，像素游戏是那个时代的童年记忆，让那个没有智能手机，节目呢也不太多的年少时光，因为花花绿绿的像素屏幕而增加了不少的快乐。这首歌就是专门为一部电影《像素大战》特别写的宣传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一直以来都很欣赏一位女歌手袁娅维，从幕后到台前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来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被刘欢老师收入门下之后才开始被大家记住。其实袁娅维她在演唱上，我认为在女歌手当中，抛开技术层面，她还是可以被安排在第一个排列当中。她是那种真正可以达到把声乐技术和情感融为一体，然而你还看不出来听不出来的感觉。你听她的歌根本察觉不到哪个气口哪个发声的位置，她动用了某个技巧，我觉得这就是已经融声到了一种境界了。直观感受就是很好听，你很容易听进去。她诠释情歌运用技巧已经达到了那种张嘴就来的超高水平。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
3: 单子

袁娅维发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因为看了易家扬写的歌词，觉得特别的写是自己某一段经历吧，于是在录音棚里面边哭边唱边哭边唱。后来易家扬觉得他可能录不下去了，就把录音室外面的灯和里面的门都关掉，让袁娅维在录音棚里面哭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正式的录制。后来没想到正式录制的第一遍他就一次性一气呵成全部录完。你能想得到这首歌是刚哭完之后录的效果吗？如果让我哭一个小时再去唱歌，大概声音已经是完全发不出来的状态吧。这一点我真的是蛮佩服他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苏打绿《简单生活》。

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一吃甜食就停不下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甜食和高脂肪食物会影响大脑中的食欲中枢功能，使大脑对食物的反应能力减弱，导致我们吃的比需要的更多。这个结论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所以吃甜食是会上瘾，并不代表是你的身体、你的胃真的需要吃，而是当你吃的时候，大脑就会被控制，让你越来越被动地认为你没有吃够，你还要继续吃。所以减肥的朋友，你控制糖了吗？控制甜食了吗？先戒糖吧。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男人海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们。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1: 怕不怕？
10: 就是怕。
1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1: 那你劝过他吗？
12: 劝过呀，不听。
9: 孩子小，道理大。
1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不能乱开车。
1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1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是一个资深的主持人啊，已经有26年的工作经验了，同时呢，我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家庭教育的指导方面已经做了10年的工作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设置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如何帮助初一的男生爱上体育运动。今年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就是全面定位去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我们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真实的

求助的案例放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啊，帮助家长呢通过别人家的故事啊来感受自己家的家庭教育问题如何去破局，如何去解决。有一句话呢叫做听别人的故事想自己的人生，别人家的故事呢其实跟自己家的故事啊会有一些相通之处啊。那我们在听别人家的家庭教育案例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中啊学到一些共通的理论，共通的方法啊，然后呢结合自己家里的情况，结合自己啊孩子的性格特点、年龄特点啊，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教育方法。天空越来越边缘，我想太所以呢，我不是直接给你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拿去直接开锁啊，不是这样的。那我是协助啊你自己呢去打造一把钥匙啊，我是那个怎么讲呢，叫开锁的师傅啊，协助你啊去找到一个啊这种打造钥匙的方式啊，然后把那个锁给打开。好，那么今天呢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今早的直播，今天早上8点钟到10点钟啊，我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直播间啊给大家做了一场直播，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啊，大家呢都过来啊跟我互动。除了过来打招呼的朋友，还有呢问我哈、啊、要买什么自我成长的书籍的朋友啊，然后也有很多人呢提到自己啊家里教育孩子的一些具体的烦恼，那我呢也都啊尽可能的一一来作答。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连麦了，所谓的连麦呢就是跟热线电话也差不多啊。他就讲到呢自己家里孩子的情况啊，希望我能够帮他出出主意。好，那我在直播间已经给他啊做了一番分析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展开，于是就把他拿到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当中来啊，给大家再继续来做展开。

好了，这个妈妈到底啊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她说啊，我的儿子刚上初一，他是一个斯文的男孩子，还是学校的小主持，口才挺好的。他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啊，被嘲笑过，导致呢他不喜欢体育运动，也不喜欢和男孩子交朋友，觉得他们呢总是啊聊一些打游戏之类的话题，没意思。他喜欢和女孩们一起玩。现在呢，我想引导他多参加体育锻炼，以及呢学着和男生交朋友，免得被男生嘲笑和排挤。具体啊，我应该怎么做呢？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恒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来播报一则消息。各位听众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二是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啊，在市民服务中心呢已经都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可以过去啊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的呈现出来。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啊，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啊等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参与公益的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的孩子啊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的群众啊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好，欢迎大家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准备来分析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妈妈呢，刚才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里头跟我咨询，我今天早上8点到10点哈、做了一期直播，有两位家长啊连麦了。然后呢，有一位妈妈就提到说呢，儿子刚刚上初一，是一个斯文的男孩子，还是学校的小主持，口才挺好的。以前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啊，就被嘲笑过，导致他不喜欢体育运动，也不喜欢和男孩子交朋友，觉得他们啊总是聊打游戏之类的话题没意思。他喜欢和女孩们一起玩，啊，他说呢，妈妈想要引导孩子啊多参加体育锻炼，以及呢学着和男生做朋友，免得被男生嘲笑和排挤啊。然后具体该怎么做呢？啊，这是这位妈妈的疑惑。好，那我们呢首先呢把这个问题啊归纳为孩子呢不爱体育。

运动，也不爱和男生交朋友，啊，给人感觉呢是阳刚气不足啊。因为这个原因呢，受到了小伙伴的一些排挤啊，啊，孩子自己也会感觉到比较的苦恼。那这个妈妈呢，言外之意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增强孩子的阳刚气，对吧？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核心的求助的这个问题所在。然后呢，哎，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啊，那我也问过他，我说孩子从外观看起来的话呢，他的外表啊，他的走路的这个姿势啊，等等啊，各个方面啊，他是比较偏女性化吗？还是怎么样呢？啊，有没有明显的这个趋向？他说也没有哈。好了，那如果哈，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呢，会不会比较偏女性化呢？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哈，可以了解一下。那么那种概率，我觉得还是非常低的。哈，那么大概率呢，这个孩子呢本身他的激素啊，他的基因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哈，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孩子哈。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经历啊，导致呢他比较喜欢跟女孩在一起玩，然后呢整体的表现呢性格呢会比较的偏斯文一些哈，不太喜欢这种比较粗鲁的男生。好了，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觉得主要还是经历造成的哈。那么在体育运动当中有挫败感。或者说呢，他的运动能力呢也是比较弱一些，不太擅长体育运动啊，所以呢，就是觉得自己力所不能及呀，就想回避啊，不想去参加体育运动，或者说呢，也没有找到哈自己喜欢的和擅长的运动项目。其实呢，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种运动项目啊，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踢足球、打篮球啊，你可以选择别的运动方式。有人喜欢乒乓球，有人喜欢羽毛球，有人呢可能他喜欢体育舞蹈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好，另外呢，我觉得从事体育运动呢，其实也要看你有没有好的老师和伙伴。如果之前老师呢，他的教育方式啊，并不是很好，还有呢，伙伴们也并不是很友善，可能会导致他有一些不太美好的体验。那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找到一些好的小伙伴，跟他一起啊，带他来运动啊，说不定啊，他也能够喜欢上体育运动呢。好，另外呢，关于他比较喜欢跟女孩子交朋友，不喜欢跟男孩交朋友啊，他可能是不知道如何与男孩打交道。比方说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小的时候啊，就是跟女生在一起长大，然后呢，可能被男生啊曾经欺负过，被嘲笑过哈，他就不知道怎么样跟这种比较粗鲁的男孩子一起打交道相处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经历所导致的哈，这是原因的分析。那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需要去分析啊，到底应该怎么做的。那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呢，它不外乎就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对吧？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好，刚才呢我们讲到妈妈的在直播间的提问啊，这是一个很细腻也是很典型的初一男孩的状况。我们呢先稳住一个大前提，孩子现在的状况呢，他是需要支持的，他本身呢是挺优秀的啊，斯文啊，擅长表达呀，能够在学校做小主持啊，有自己的审美和偏好。我们不需要强硬的去改变他的性格，改造他的性格啊，我们是要做的是呢，降低他运动的心理恐惧，拓宽他的社交选择，而不是强迫他必须变得很 man， 跟所有人打成一片啊。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呢在下一趴到来之后呢，来给大家呢具体的分析一下哈，可以怎么做啊，就是一个比较斯文的、比较敏感的男孩子怎么样去养育他，让他呢能够啊爱上体育运动。最起码呢他不害怕体育运动，然后呢他也能够不仅和女孩子做朋友，也能跟男孩子做朋友不会遭到某一个群体的排挤，好吧？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0: 提前啊在视频号发布直播的预告。各位这样哈，您听到这里的话呢，可以先添加一下我的账号，在微信视频号里头搜索一下知心姐姐叶纯，知心姐姐叶纯。
1: 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
0: 好，搜到了这个账号以后呢，就请先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啊，我发布的直播预告您就能够看到了。好，今天早上8点到10点呢，我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做了一场直播，有两位妈妈过来连麦咨询自己孩子啊养育的问题。有一个呢是讲到自己的孩子呢初一刚刚住校不适应，每天啊都要打3到5个电话回来啊，会跟妈妈哭诉啊，说不想住校啊，在学校里很想家。嗯，然后呢每到周六日啊，周日要回学校的时候呢，就会哭唧唧的啊，不想住校啊。那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这个很明显啊，就是小升初的时候呢对于寄宿不适应啊所造成的。好，然后呢第二个妈妈连麦呢问到一个啊更加我觉得很有深度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他的孩子呢其实挺优秀的，也是在读初一啊，还在学校呢做小主持啊，学习啊什么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有一个困扰啊，就是他比较斯文，他呢平时呢不太喜欢体育运动，也不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觉得男孩子呢总是聊一些打游戏之类的话题啊，他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玩。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可能会导致啊被男孩子们排斥啊，所以呢这个妈妈就想知道啊怎么样来引导孩子呢多参加体育运动，也能够跟男孩子交朋友啊，不想呢儿子被人称作是什么男娘之类的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讲的是如何去增加孩子的阳刚气这么一个话题啊。好，那么我是觉得说呢孩子啊如果他在体貌特征上确实呢给人感觉好像作为男孩子又比较偏啊像女孩子一样啊，那怎么办呢啊，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从基因的层面啊，从这个激素的层面呢，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啊，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孩子，但是因为呢这个经历的原因，所以呢导致呢他比较斯文一点啊，他可能不太擅长体育运动，也不太擅长呢跟男孩子交朋友，所以呢导致啊他在男生群体当中是有被排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咱们就需要给孩子一些帮助和支持，我们要去降低运动的心理恐惧，要拓宽社交的选择，而不是去嘲笑他啊，说他女性化呀啊，叫强迫他一定要变得很 man 啊，要跟所有人都打成一片呢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合理。好了，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个这个提醒啊，就是喜欢跟女孩子玩呢本身也不是坏事儿。青春期的早期，有些心思细腻语言发展的好的孩子会觉得女生的交流方式会更加的舒服。真正要预防的并不是跟女生玩，而是呢完全没有可以自在相处的同性伙伴，因此呢会被标签化，被孤立，对吧？被孤立呢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增加他的选项，他既可以跟女生交朋友，也能够跟男生交朋友，既能够跟比较斯文的男生交朋友，也能够跟那种稍微简单大条一点的男生交朋友，对吧？增加他的选项，而不是禁止他跟女生来往。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说一下关于运动这件事情吧。我觉得呢运动肯定是好的，运动强身健体啊，然后呢也能够培养团队意识，培养这种抗挫的能力啊等等啊，肯定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就不喜欢运动呢？我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哈，其实我长期呢我小的时候是不喜欢运动的，也不擅长运动。那你说是因为我不爱吗？我觉得其实不是哈，其实是因为呢运动呢关联着一些羞耻啊，被评判呐、啊、害怕出丑啊等等啊，这个心结呢不解开的话呢，所有的道理都是听不进去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个案

当中呢，这个男孩子呢，他曾经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被嘲笑过，所以他是有挫败感的，是曾经有过这种不好的体验的。他就觉得呢，哦，原来运动是会被嘲笑的，是会觉得羞耻的呀，哈，就会出丑的呀，所以他就会回避这个领域。我自己呢，小时候因为我的个子很小哈，就是小豆丁，然后呢，我小时候可能没有怎么做过游戏啊，总是这个很安静的待在一边，于是呢，我就不太擅长这个东西哈，也没有人教我，以至于呢，我去学校哈，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候呢，就会显得比较弱，个子又小，又跟不上趟，然后呢，就会觉得自己呢，好像这个方面呢是很差的，就会回避啊这个体育运动。所以我从小到大呢，在读书的时候啊，体育呢常常是不及格的啊。你比方说像跑步啊，也跑不及格哈、啊。还有呢，就是像一些什么，女生做什么仰卧起坐呀，还有一些什么铅球啊、跳高啊这些哈、啊，就常常都是不及格啊。但是也有一些项目是可以及格，比方说以前还做过什么啊，就学过一点篮球投篮，还有呢排球哈、啊、传球，还有呢后面学那个叫做这个就是青年拳哈、啊，就是打那个什么太极拳嘛，打拳哈，那么其实都是可以及格的。就等于说呢，其实说在速度方面，在力量方面这个项目我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是技巧性的话呢，我还是啊能够努力练练还是可以的哈。那我想举我的例子能跟大家说呢，其实呢，人不是不爱运动，而是呢，运动自己不擅长，又没有被鼓励，没有被引导啊，然后呢，又曾经被嘲笑过，所以呢，运动啊，就关联着一些不好的体验，羞耻啊，被评判呐、啊，害怕出丑啊，等等哈、啊。这个心结没有解开之前呢，其实呢，就是一定会害怕运动，远离运动哈、啊。我想呢，这个男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被嘲笑过，所以呢，他就会离运动远远的哈、啊。好，那咱们怎么做呢？我们首先第一步一定是要先共情。啊，把被笑这件事情呢正常化，卸掉自我攻击。啊，你不要去说什么，哎呀，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有什么好介意的呀？男孩子要大方一点嘛。那你这样说呢，等于是否定他的感受，你不理解他，不接纳他啊。这样的话呢，孩子只会更加的自我封闭。所以呢，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找一个放松的时刻，比方说在散步的时候啊，在车上啊，不需要呢什么正襟危坐的谈话，不需要说来儿子，我们来谈一次吧，那个太严肃太刻板了。那么你可以跟孩子大概表达这个意思哈，我能够理解，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动作做得不太好，被别人起哄了、笑话了，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受。不是你不行啊，而是那种当众被盯着、被点评的场面呢，换谁啊都会觉得很紧张、很尴尬。这种记忆啊留在心里，不想呢再去体验，太正常了。也就是说呢，你要让孩子呢感觉到你是可以接纳他的，他害怕，他怕丢脸，这个事情呢是很常见的哈，是能够理解的。那么你先接纳他的这种感受，然后呢才能够往下聊，对吧？就一定要承认害怕啊，因为碰到过挫折，所以就有害怕，而这个害怕呢是合理的，他才愿意往下聊，不要急着劝他去克服。好了，刚才我已经教了第一步哈、啊，就是共情。各位家长朋友，我们在处理家庭教育的难题的时候呢，往往第一步啊，就是要去共情。那怎么样才叫做共情呢？共情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啊。那我们其实呢，就是要去接纳，对方的感受，对方觉得难过、觉得丢脸等等哈、啊，这些负面的情绪出现了，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他说啊，这算什么呀？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你克服一下吧。哎，这些东西就不共情了，就不接纳了哈，就等于是你把它给否定了。那我们应该接纳他说，你这个感受是正常的，是人都是这样子的哈，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才叫共情，才叫接纳。你跟他就是说共享此刻的情绪才叫共情，对吧？所以我们第一步呢，一定要是先跟孩子去共情。

孩子有这样的不好的情绪感受太正常了哈，你先接纳他，这是第一步哈，刚才跟大家说到的第一步。好，第二步呢，我们第二步该怎么做呢？我们先离开那些评价型的运动，从一些低压力的非竞技的项目来起步。因为呢，学校体育课啊，它是个高风险的场景，全班都在围观，要达标，要比赛，动作呢会被同学看见，那这个呢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压力太大了。我们不要逼他在体育课上去证明自己，我们去呢找一些自己啊这个私下的场合，他不需要面对全班的评判这样的项目，先让他呢去累积信心，好不好？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报时之后呢再回来。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会儿呢，给大家也是播报一则通知。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二十载善行温暖了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火热申报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呢？现在啊，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呢聚焦啊，慰老服务，还有呢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七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啊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15万元资助，资助周期呢为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呢，必须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报名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啊，就会自动的回复发给你。快行动起来吧，二十载慈善正青春，广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来擦亮广义慈善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的新动能。

好了，前面呢跟大家说到哈，今天我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呢，有两位家长跟我连麦，有一位家长就提到说呢，自己的儿子读初一，比较斯文的一个男孩子哈，表现也是挺好的，但是呢他因为不喜欢体育运动啊，也不喜欢跟男生交朋友哈，觉得女生呢交往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啊，所以呢目前呢妈妈比较担心，就希望呢孩子能够比较就是爱上体育运动，并且呢也能够跟男生交朋友啊，以此呢就跟我连麦讨论了一下。好，那我就把这个话题拿到广播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往下面我们来分析哈。那第一步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一定要去接纳孩子害怕体育运动，因为他被嘲笑过然后呢他还就是跟女生交往比较多，男生交往比较少哈，也可能被嘲笑过。那么我们一定要先承认他的感受呢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哈，说啊你害怕呢是理解的，谁呢都很讨厌那种被评判哈，被盯着那种感觉啊，都会紧张和尴尬的哈，妈妈可以理解你。好，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先离开这种公开评价型的运动，先从那种低压力的项目开始起步哈，因为在学校呢上体育课是要被同学围观的，动作要被看见的啊，你就会觉得很头痛哈，就很怕别人笑话自己很笨拙，所以呢不要逼他在体育课上去证明自己。那么我们可以选一些单人的小范围的这个项目哈，比方说游泳啊，还有这种羽毛球啊，还有呢乒乓球、骑行啊、慢跑、攀岩体验、花样跳绳、什么击剑呐、还有什么形体啊、街舞啊等等哈。因为这个孩子呢擅长主持啊，有可能呢他是属于比较偏艺术型的一个孩子，那么所以呢他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偏艺术类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像刚刚讲到的说像这种什么这个街舞啊什么这个体育舞蹈啊、击剑呐、花样跳绳啊，这些偏技巧类的，可能他就会比较喜欢、比较擅长啊。还有游泳啊什么的，也都挺好的哈。选一个啊，然后呢，避开篮球、足球那种十几个人混战，很容易因为一个失误被起哄的一种集体对抗的项目。不是说永远都不碰它，而是呢晚一点再考虑啊，不要当做入门的一个项目来。好，另外呢小主持呢这个特质是可以利用的，有些运动也是讲究姿态节奏控制身体哈，跟这个舞台表达呢是有相通之处的，对吧？那就可以呢这个鼓励孩子把他这个运动和他自己擅长的这种舞台表现呢挂起钩来，那么孩子他就能够体会到，哦，原来这个事情其实我是可以学会的，我也是比较擅长的，对不对哈？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先避开一些被围观的大项目，选择一些比较小范围的单人的或者双人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偏艺术类的这种项目啊，让孩子呢能够找到自信心，对吧？这是一个点。还有呢，另外呢，就是啊，运动的目标我们定义为是为了让自己舒服，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厉害。好，那我们现在呢，锻炼不用拿高分，不用比较谁跑得快啊，跳得高，我们呢就是让身体啊有点微微的出汗，心情呢放松一点啊，慢慢的去多了解自己的身体，就算动作还是不完美也没关系，这个过程呢不需要别人去打分。那就是可以从非常小的在家就能够完成的这些项目开始哈，每天10到15分钟，比方说饭后骑单车呀，跟着这个网站里头呢学一些拉伸的动作呀，然后呢先把这个建立运动等于可控安全的新记忆，冲淡了过去体育课的一些负面的印象哈。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要做的。然后呢第四步呢是面对学校体育课的现实，给一些保护的策略，而不是硬扛啊。你比方说呢不用吵架也不用憋着，有人笑你你就淡淡的一笑，说我还在练习呢，然后呢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的身上，不要去跟围观的人评判的人去纠缠啊。
那么你不需要当场赢回来，暂时不完美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呢起哄呢比较频繁哈、啊，造成明显的焦虑，可以呢私底下温和的跟体育老师沟通一下，不需要给孩子特殊的优待，只是请老师啊就是关注一下孩子呢曾经因为动作不好呢被同学笑话过，内心比较敏感哈、啊。那么课堂上有展示环节呢，尽量不要刻意点名，让他单独示范，让他呢有一点慢慢适应的空间，非常的感谢。好，然后呢关于交朋友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不着急哈、啊，一会儿呢在正点报时之后呢再跟大家来分析啊。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怎么样帮助一个比较斯文的男孩子哈、啊，也能够爱上体育运动啊，能够冲掉原来的体育课上被嘲笑的一些负面的印象啊。刚才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这个交朋友的话题啊。交朋友呢，不是说必须喜欢男生，而是要找到合得来的男生。孩子啊，说男生总是聊打游戏什么的话题啊，没意思。这是非常真实的筛选标准，不是偏见。问题呢，不是男生这个群体啊，而是他还没有遇到兴趣同频、聊天方式舒服的男生。所以呢，哎，我们不要去说这些话，说啊，你一个男孩子怎么总跟女生玩啊？别人会笑话你的。这句话呢，会让他觉得我本身的喜好是羞耻的，还强化了被嘲笑的焦虑。啊，然后呢，如果你说你要合群一点，男孩子呢就应该跟男孩子在一起，把社交啊当成是任务啊，只会更加的抵触。那么正确的表达方式呢，应该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聊得来，无论男生女生，如果能多认识几个和你有类似爱好的男孩子啊，人生体验可以更丰富啊，不是要换掉现在的好朋友。好，那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呢是要先认可他现有的社交选择，再提出增加可能性。可以这样和他聊啊，你喜欢和那些愿意好好说话，不整天呢只聊游戏的同学相处，这个标准呢特别好，说明你很清楚自己啊喜欢什么样。

的朋友，和女生做朋友完全没问题呀。只是呢，世界上也不是所有的男孩子啊都是聊游戏的嘛，还有一些男孩可能喜欢看书，喜欢朗诵，喜欢科技，喜欢历史，只是他们暂时的还没有进入到你的朋友圈。如果有机会认识一两个，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呢？当然了，合不来也没关系啊，交朋友是不能勉强的。好，你看这样子啊，跟他说，那么孩子就觉得呢，哦，原来呢我跟女孩子玩是可以的，然后呢，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只是呢，我可以呢，再多认识一些男孩子，从中呢，能够筛选出跟自己啊有同样爱好的男性朋友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后呢，圈子就会更大一点，对不对？好，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呢，顺着他已经有的优势啊，去偶遇同频的男生，不要去拉郎配哈。那么就是从兴趣的角度去切入，不是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他是学校的小主持嘛，口才很好，这个就是天然的入口啊。学校广播站、主持队、朗诵比赛、英语戏剧社、辩论社等等啊，还有呢，校外呢有一些语言类的赛事、青少年的科普、历史啊、机器人呢、航模啊这些兴趣班，这些圈子当中呢，很容易遇到同样的爱表达、心思细腻、不一定沉迷游戏的男生嘛。好，当两个人因为一件同样喜欢的事情站在一起，啊，那交朋友就是一件顺便发生的事情，不是刻意的，你快去跟他搞好关系啊，压力就会小很多，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呢，教给我这种斯文内向的男孩子哈，一个社交的小技巧。那么比如说，赞美加一个小提问，看到某一个男生在排练，简单的说一句说，哎，刚才那一段你说的很好，哎，你准备了很久吗？啊，说完呢，不用硬找下一个话题，聊两句呢，就会自然的走开。友谊呢，可以从偶尔打招呼，简单聊几句开始啊，不必一下子变成密友。还有呢，就是接受普通同学的定位。很多男生之间呢，未必啊有深度的谈心，有的友谊啊，就是可以一起参加活动，偶尔结伴走一段路，不一定是要去分享心声嘛。那么这个也是健康的关系啊，不用要求他必须和别人去掏心掏肺。还有呢，就是如何去看待哈、被部分的男生排挤、起标签这件事情。初一校园当中呢，很容易哈、出现一些很粗糙的标签，比方说太文静了，不像男生啊。那你要提前给孩子一个人的一个这个内在的价值锚点。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别人给的标签来决定的。有人喜欢热闹啊，有人喜欢安静啊，都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讨好所有人，我们拥有几个能够互相尊重的朋友啊，就足够了。如果呢遇到恶意的取笑，不用自我怀疑。遇到过分的言语呢，要学会告诉老师和家长，啊，那么就是你要这个跟孩子呢有一个这样的很坦然的沟通，啊，就是因为有的嘲笑呢来自别人的这种浅薄，啊，那不是孩子的原因，不是孩子可以控制的，我们要教他怎么保护自己，而不是改造自己啊，去避免被别人嘲笑。说句实话，你再怎么改造自己啊，你也依然会被人家嘲笑，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笑笑别人又被别人笑笑哈，就是这样的，是很常见的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呢，给这个妈妈的一个比较细致的建议，包括如何让孩子爱上体育运动，以及呢，如何让孩子啊能够也交上这个男生的朋友。

好的，那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哈，把这些要做的事情呢，再重新复习一下。第一个呢，是在轻松的时机先共情两件事情哈，一个呢就是体育课上的尴尬，还有呢对游戏话题不感兴趣，那么这个都是完全正常可以理解的，接纳孩子的感受。第二呢，就是跟孩子一起挑选一到两个低压力的运动项目，从每周两到三次，每次十几分钟开始放在校外，避开学校里的公开场景。第三呢，就是鼓励他继续去尝试做主持，在语言表达这类领域呢可以继续闪闪发光，有意识的去看一下在他的这个社团里头以及呢在比赛当中能不能认识到一些同频共振的男生然后呢第四呢，就是在家庭聊天当中多聊一些多元的男性榜样，既有热爱运动的，也有爱读书的，擅长表达的，性格温和的，打破男孩子就必须要活泼好动这么一种刻板的印象，对吧？第五呢，就是要把目标长期化，这不是一两个月要解决的事情，而是整个初中阶段都可以慢慢来探索允许进度比较慢，允许试错，允许有一些尝试呢是不成功的。总之呢，不要把运动和交男生朋友变成纠正孩子的任务，而是陪着这个有语言天赋、内心细腻丰富的少年，给身体多一些自在出汗的机会，给社交多一些选择，保留他本来的样子，慢慢的拓宽世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做的了。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路从管张路辅路到东宝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家乡好物哈。第一款呢是一款这个蛋白粉，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送给爸妈，一份实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啊，母牛产乳之后呢，最初几天分布的乳汁。牛初乳呢跟普通的牛奶不太一样，它是母牛生完小牛七天内分泌的乳汁，它里面的那个含有免疫球蛋白啊。咱们今天的这款牛初乳蛋白粉呢，每100克啊含有这个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要高几十倍呢。一盒20袋啊，独立包装，一盒呢129，推荐大家下单3盒装。天美健官网优惠丸呢是459啊，咱们只要369，能喝2个月呢。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这个天美健呢，它是很好的一个产品哈。那另外呢，针对小朋友换季生病，抵抗力下降呢，还有一款牛初乳的冻干粉，那么是可以考虑来买的啊。小朋友、成年人、老人家都是可以喝的，每天一杯啊，日常的补给啊，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配料表也是干净透明的。牛初乳冻干粉呢是1盒10袋，今天呢咱们3盒30袋到手啊，199元。给爸妈的牛初乳蛋白粉1盒20袋，3盒装呢只要369，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五常大米啊。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那么哪里的大米最受欢迎呢？五常大米呢，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啊。它从清朝那时候开始呢，就已经是送进皇宫的贡米了。那么这周呢，咱们选品小分队呢，就来到了黑龙江的五常市啊，给大家溯源呢真正的五常大米啊。那么怎么样保证这个大米是真的五常大米呢？第一个是看身份证三标一码啊，国家地理标志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英标，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还有呢是这个执行标准号啊。那么总之呢，这个是有溯源码的，每袋大米啊有一个溯为二维码，你手机一扫呢就能够看到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啊是清清楚楚的。好，然后呢每年十月初呢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碌的时候，您现在呢下单收到的都是今年刚刚割下来的当季的新米，米香

足，水分够，蒸出的米饭呢是油亮回甜的。好，那么五常大米呢，确实它的这个位置很好哈，水也很好，种植天数也特别长，品种也好，所以它呢味道是特别好的。大米呢作为餐桌的主食，每天都要吃，一定要吃一点好米哈。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不贵，五常稻花香二号十斤呢真空的锁鲜装，原价128，今天呢限时立减优惠啊，只要89.9。今天下单，今年的新米啊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去，赶紧啊拿出个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最后呢，来叮嘱一下关于就是防蚊的事情哈。那咱们首先第一个呢，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哈。那关键就是要清积水，咱们家里头呢，一定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花盆的托盘呐、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都一定要经常的清理。水生的容器呢，这个一定要3到5天换水一次啊。有庭院的话呢，一定要经常啊清疏排沟。然后呢，还有就是防叮咬啊，居家环境尽可能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呢穿长袖的衣裤。此外呢，我们在这个有蚊子的时候呢，可以用电蚊拍啊、灭蚊灯啊等等啊物理措施来进行灭蚊，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比方说蚊香片、蚊香液什么之类的。此外呢，就是如果您外出被蚊子咬了，导致呢会出皮疹啊，有一些出热啊、发热啊等等这个情况哈、一定要及时去就诊，并且呢跟医生说清楚您去过哪里啊，被蚊子叮咬了，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串，我是杨洋。透过电影这一扇窗户，你能够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但是呢，电影绝对不只是一扇窗户，或许一部好的影片呢，可以留下无数的窗户。今天宜打开窗户，感受秋意渐浓。

这首歌有多个版本，而且还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原声带呢，可以说也是首首精彩。一部感人肺腑的动画《寻梦环游记》。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听音乐原声带当中的歌。

听到了热情的欢唱。我记得在看《寻梦环游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是它几乎快要下映了啊，我赶紧找了个时间到影院去看了一下。当时那一场人还比较少，真的是有家长带着孩子在后排就站了起来，大概是心也随之舞动了。来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歌曲啊，小提琴啊，小号啊，类似于中世纪的吉他呀，反正这些名字什么比乌拉啊，哈拉娜，你可能名字都没有听过，见也没见过，但是呢你已经感受到它的美妙了。在影片当中有一个情节啊，小男孩的家里面不让他来碰吉他，于是这个电影当中小男孩就说，我们大概是墨西哥唯一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家庭了啊。那在墨西哥真的就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家家户户都能歌善舞，也有这种说法，说墨西哥音乐是最能够赶走抑郁的音乐。所以今天呢，光影在歌唱，我们再来跟你慢慢回味。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几多？
5: 附近。
6: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是非常的感染人心的。这首歌曲 City of Stars 点明了主题，像是男女主人公呢，在这个爱乐之城的电影当中呢，显得太过于渺小了。而这两个人呢，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渺小，才会相遇，而种下各自梦想的种子，收获到爱情。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当然也是当之无愧的成为奥斯卡金像奖原创歌曲的夺奖曲目。原声带有很多精彩音乐，接下来呢，我们慢慢来听。

We stumbled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0: 在听这一部电影《爱乐之城》当中的音乐，还是会很感慨啊，尤其在2020年，啊，有一些影片你还真的要到电影院去看呢，你才能够感受到它沉浸式的一个观影的效果。尤其像这样的影片，歌舞是特别的多。那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1: The water was freezing, she spent a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青衣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秋天的意味变得越来越浓了，但是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夏天的歌，仅仅是单纯的觉得这首歌本身很好听，而且呢，包括影片它描绘了一打一的夏天，也是灿烂而又美好的。有点可惜的是呢，这首歌其实当年也被提名了奥斯卡原创音乐作品奖，只是可惜呢落选了。不过在听起来依然还是觉得它会把电影当中的美好的夏日香气来带给你。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我也不多说了，就是来自 Sting 的代表作品 Shape of My Heart。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我很好。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歌曲是来自《教父》，千回百转的旋律。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听到这一首歌，简直就是经典爱情影片当中的强大的标杆了。尽管现在男主人公小李子他玩起了水枪，不过呢，再说到这部电影，还是足够让人想起心目当中爱情最宝贵的时刻。My heart will go on。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1: 2019年9月30日，国产电影《中国机长》正式上映。这部电影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是由刘伟强执导，于勇敢编剧，李锦文监制，张涵予、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沁领衔主演的剧情片。影片讲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与119名乘客遭遇极端险情，在万米高空直面强风、低温、座舱试压的多重考验。因为是电影作品，其中不可避免会有很多虚构的情节，所以影片的角色很多都为化名。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中国机长》的故事。2018年5月14日凌晨3点，刘长健已经起床。他是四川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今天要从重庆飞拉萨，属于高原航线，有其特殊性。进了公司重庆运营大楼，已经是4:29。刘长健看见第二机长梁栋比他还早来了几分钟，心里觉得很欣慰。进了机长室，还要进行身体检测，由系统确定是否适合驾驶。这时副机长徐玉晨打着招呼走了进来，刘长健爱理不理地回了一声。其实刘长健也不是对他有意见，只是觉得他太不稳重，不怎么靠谱。这时机组全体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机组乘务长和机长开始进行飞机前的例行检查工作。
6: 检查一下专业化形象，检查手指，对下时间。好，今天的航程是从重庆到拉萨，这个航线有什么特点？2号位，
7: 我们今天飞行的是高高原航线，是因为运行机场的海拔高度大于了2438米。
6: 一旦发生客舱试压，我们第一动作需要做什么？
8: 拉下氧气面罩吸氧，同时固定好自己。
9: 客舱氧气使用时间
10: 55分钟，
9: 值班点呢？
10: 帕顾，检查一下试压程序。
6: 高高原飞行情况复杂，一旦发生紧急的状况，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提醒旅客要注意安抚他们的紧张情绪。我们需要对他们说，
11: 请相信我们，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有信心有能力保证你的安全。
9: 刘哥，
10: 嗯，
9: 你飞几天了？
10: 我第一天。
9: 我3天了。
10: 嗯，那去的时候我飞，回来你飞。
9: 好嘞。
10: 哇，这团云可够大的，去的时候咱们可以上高度避开云的前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也走了。
1: 做好所有的检查和培训后，机长、乘务长毕南和乘务员走进餐厅。这时一直对乘务员黄家有好感的徐玉晨看

0: 相逢了。
1: 我记得你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因为只有你一出模拟机就吐了。
2: 这时第二机长梁栋爱人走了过来，化解了徐逸晨的尴尬。
3: 你肯定是来看我的对吧？
4: 我是来看楠姐的，不是来看你的啊。楠姐，要是他要随便加人微信，就随便他加。
3: 我什么时候加过别人微信？都是别人加我好吗？我这么被动一人，我加过你微信吗？
5: 加了，
6: 加了，加了，
5: 加了，
6: 加了，
7: 加了，加了。
1: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出发吧。
2: 早上5:05，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内，机长和乘务员纷纷进入飞机，各自对驾驶舱和机舱做相应的检查和准备工作。所有人按流程一丝不苟地确认完毕。随后刘长健提醒大家，预计起飞30分钟后会遭遇气流，要注意颠簸影响。等重要事项交代完毕，登机口开启，119名乘客全部登机。6:18，8633航班滑行至跑道等待。这时乘务员张秋月正在对乘客做最后的检查，发现一位男士还在打手机。
8: 吴先生，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滑行了，手机必须要调至飞行模式了。
9: 我叫你先生，你把电话给我挂了行吗？哎，来，挂挂挂。
2: 乘客突然将手机扔到了乘务员的托盘里，这时毕楠赶紧走了过来。
8: 对方已经挂断了。
9: 我就说几句话，飞机就飞不起来了呗。
8: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您关机。
9: 你让他离我远一点啊，我不想见到他。
8: 后面的行程全程由我来为您服务，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9: 行，你给我服务是吧？来，满意了吧？
8: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10: 重庆塔台四川班的。
2: 毕楠回到工作室，乘务员张秋月赶紧凑了过来，讨好的将护手油挤到了毕楠的手上。
8: 师傅，扬扬手。今天你紧急头等，可别给我丢人啊！
11: 第一次有人那样送我手机，我心里肯定有点慌嘛。
2: 这时，刘长健收到塔台可以起飞的指令。6:26，刘长健驾驶着8633航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6:43，航班飞至南充上空，高度7200米，速度859公里每小时。正如刘长健的预计，大约10分钟后，机身出现中度颠簸。刘长健从驾驶舱发出2声鸣响提示，乘务员立刻通过广播请乘客系好安全带，同时乘务员自己也做好防护措施。驾驶舱内，刘长健断开自动驾驶系统进行手动操控，向空管局汇报遭遇强气流的情况，申请上升高度。空管局确认后，刘长健拉升高度。6:57，航班上升至9800米，速度752公里每小时，机身平稳，警报解除，再次进入自动驾驶状态。刘长健松了口气，难得有心情跟驾驶室里的两位同事拉起家常。
1: 哎呀，闺女今天整6岁，
3: 过生日是吧？
1: 我答应晚上回去给他过生日。
3: 哎，刘哥，女儿是不是都得和爸爸特别亲啊？
1: 还是跟他妈亲，他妈妈陪的时间长。
3: 那机长，你没准备打算要个儿子？
1: 儿子嘛，我琢磨琢磨吧。
2: 正说着，毕楠敲了敲驾驶舱的门。
8: 要喝点茶还是咖啡？
1: 哦，我不用了，谢谢。
9: 可乐，谢谢。
8: 好的，你呢，梁机长？
3: 我老婆让我喝什么？
8: 白开水。
2: 机舱里，毕楠指挥乘务员开始分发配餐。客机进入青藏高原，在这个巡航高度上又有自动驾驶，第二机长梁栋一身轻松地从驾驶舱出来。驾驶舱里这时剩下了徐逸晨和刘长健。趁这个机会，徐逸晨与首次搭档的刘长健机长多说了几句话，刘长健也就打开了话匣子。
12: 机长，听前派的人说，这条航线您飞了很多次了。
1: 加上在空军的时候，前前后后飞了得有100多次吧。在部队我是开轰炸机的。
12: 哦，
1: 刚改民航的时候，特别不适。

0: 我那个教员真骂我，骂完我跟我说，说今天骂你不代表我，代表我的家人，因为将来他们很有可能坐你开的飞机，我不想因为那个飞行员是你而担心。
1: 记得你后来成绩不错啊！啊，还行。要想当一个好机长，这点还不够。一定要牢记，当你认为没有错误的时候，错就一定会来找你。在驾驶舱里，所有动作都要准确细致。光好看没用。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中国机长的故事。
3: 谢谢机长，今天手气不错，说不定可以准时下班。
4: 我还答应闺女回去给她过生日呢。
3: 哦。
2: 两人正说着话，突然徐玉晨面前的风玻璃出现了裂纹。机长刘长健心里一紧，赶紧小心地用手试探了一下裂纹中心，
3: 没有受力点。
2: 刘长健立刻用对讲机向民航空管局汇报发生的情况。
5: 8633，
6: 四川8633，请讲。
5: 我现在有点故障，我申请下高度。
6: 四川8633，下8400保持。
5: 下8400，我要返航了。我现在风挡裂了。
6: 风挡裂了是吧？
5: 哎，对的。
6: 四川8633，正式返航重庆是吗？四川8633，确认返航重庆。
5: 返航成都。
6: 备降成都是吧？
5: 哎，对的。
6: 四川8633，请下8400保持。
2: 谁知话音未落，整块风挡玻璃均裂成碎片。徐玉晨猝不及防，半个身子被吸出舱外，幸好有安全带死死拉住。右侧引擎吸入碎玻璃，爆出火花，机身出现不正常的晃动。机舱里的梁栋和毕南敏锐地察觉到异常，毕南不动声色，用平静的语气请乘客回到自己的座位，系上安全带。梁栋起身想回驾驶舱，可舱门紧闭，无人开门。没有了副驾驶的协助，刘长健一人操纵两侧控制杠，努力控制着飞机降低高度。飞机左摇右晃，上下颠簸，没有安全带保护的乘务员被抛起，又重重地摔落到地板上。机舱出现释压，氧气面罩自动弹出，这一切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有的乘客吓得大哭。8633航班随即失去了无线电通讯，成都空管立即向上面汇报了情况。第二机长梁栋奋力返回驾驶舱，拉回徐玉晨，也为徐玉晨和刘长健机长戴上了氧气面罩，总算有所恢复。刘长健用尽力气在应答器改挂表示失去机能的7700紧急代码，成都空管接收到代码后请求当地空军协助，主任王默立即开启紧急预案。
7: 我是王默，启动应急预案，关闭成都到拉萨的航线，没有起飞的全部按住，已经起飞的调配开，保证8633飞行高度以下迅速进空。
8: 塔台收到。
9: 明白。苏明，立即启动航空器故障应急预案。
10: 收到。四川8633出现故障，准备备降成都，请与川航核实相关信息。
8: 现在有几架已经开车的航班？
11: 东塔台3架，西塔台5架。
8: 通知全部就近等待，没开车的有几架？
6: 有15架。
8: 停止方向，动量左动量右两条跑道空出来。
11: 动量左盲降系统还在维修，
8: 向导航证实盲降工作情况。
10: 请立刻启动3级应急响应。国安、医护、消防、安保人员，请做好准备，原地待命。
2: 机舱内狂风呼啸着，根本听不到其他声音，交流只能靠打手势。刘长健尽力控制着只有一台引擎工作的客机，

0: 飞机要降到3000米才能保持正常气压，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必须飞出山区才行。主任王默着急地向空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
1: D8633最近的机场是成都，但这团云把路给挡死了，
2: 有没有机会绕飞？
1: 上方口的海拔太高了，绕飞更危险，而且现在云内的情况很复杂，一旦飞机进了积雨云，那就等于被扔进了搅拌机里，万一
2: 就看机长怎么办了。
0: 怎么办？思索一会儿之后，刘长健果断决定盘旋等待时机。这样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的做法很多人无法理解，已经有乘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3: 飞机给你，你会开吗？
4: 我回不了家，我不想死。
3: 你这样根本回不了家，还会害了全机舱的人。你要相信我们的机长，
5: 请大家保持信仰，保持信仰。
3: 我们要回去。从飞行员到乘务员，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我们需要你们的信任。需要你们的配合。
6: 大爷妈，我们
7: 都别闹了，快坐下。
5: 请大家不要慌张。
3: 需要你们给我们信心。
0: 驾驶舱内的气温几乎降到冰点。梁栋不停摩擦着刘长健的胳膊，大声说着话，帮助机长保持清醒。氧气存量已经不多，再不决定就只有机毁人亡的结果。7:24，刘长健终于等到他期待中的情况，云团分裂了，中间生成了一条成都方向的通道。刘长健毅然冲进云团的中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几分钟之后，飞机终于成功穿越云团。7:34，飞机进入了机场管制范围。梁栋呼叫成都空管局，立刻得到双流机场管制室的回应。双流机场根据预案，要求机场内所有飞行器保持无线电静默，为8633航班让出通道。航班将在02右跑道备降。公安、消防、救护立刻出发，赶往周边待命。7:56，降落前一刻，毕南要求所有乘客弯腰低头，双手用力撑住前排座椅。8633航班以时速28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着陆，引擎反推失效，仅能靠刹车阻力减速，轮胎爆裂，在跑道上划出了一连串的火花。再不停下，飞机就会冲出跑道。刘长健、梁栋、徐玉晨一起用力推下操纵杆，飞机终于停在了跑道的尽头。
3: 4川8633，塔台呼叫。
8: 4川8633，能听到吗？
3: 4川8633，能听到吗？
9: 4川8633，请讲。
3: 4川8633，你们现在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吗？
9: 我们现在很好，请赶快派医务人员登机，有机组人员受伤。
3: 很高兴听到你们的声音。
10: 谢谢。同志们，8633安全降落。
0: 8633航班安全降落，机舱内塔台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刘长健代表。

0: 全体机组成员因未能抵达目的地向乘客表示歉意，而没有人会为此指责机长。死里逃生的乘客们大声欢呼，劫后余生的乘务员也难掩激动，纷纷向机长竖起了大拇指。后续地面救援工作展开，受伤的乘务员从紧急出口离开飞机，乘客依次从前舱门乘坐摆渡车撤离。机舱里这时只剩下了刘长健和受伤的徐玉晨。
1: 你腿没事吧？应该还行。机长，全部执行完毕，我先下飞机了。
2: 哎，你将来会是个好机长。
0: 晚上，刘长健平安回家，在亲戚朋友的祝福中为女儿庆祝6岁生日。一年后的同一天，他准备了2个生日蛋糕，一个是为女儿，一个是为一起出生入死的机组成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陈彦明老师，一起来聊书侃书，一起来品味生活。彦明老师你好。
8: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因为彦明老师本身也是作家，而且呢酷爱画画啊，画得非常好，同时呢自己呢也种菜养花，是吧？
8: 种菜养花谈不上，因为现在没有条件呀。
7: 就是
8: 只是在花盆里边，
7: 花盆里边
8: 种点花。对，
7: 身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呢，我们常常都是被高楼林立包裹着，被匆忙的生活裹挟着，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希望能够享受这种诗意啊，享受这种松弛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书呢，跟大自然有关系，跟种菜有关系，跟我的花园有关系。我们来品读的这本书呢，是海伦·巴布斯的《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哎呀，这本书它是非常温柔的，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别管您是在哪儿蜗居，是吧？纵使在繁华的都市，即使在闹市，是吧？只要心怀热爱，笃定从容，是吧？一方露台也能成为治愈生活、安放心灵的一个诗意乐土。
8: 对，
7: 他在书中怎么说的？他说我那个公寓就跟邮票那么大，是吧？
8: 对，其实他是在26岁的时候，就是在伦敦。在伦敦毕业之后呢，他就留在了伦敦，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学毕业生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生似的，然后毕业之后比如说留到了北京，然后在北京租房，他就是这样，他在那个伦敦当时就租住了一个用他的话说只有邮票大小的房子，就是租了这么一个就是地方，蜗居在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呢他也并不悲观，他是想尽可能的在自己所能拥有的条件下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加的丰富，所以他在他这个只有邮票大小的这个房子的楼顶，开辟了他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吧，就是种了一些弄了一些土，然后种了一些花，种了一些菜，
7: 是
8: 种了一些草。
7: 哎，你说没有条件，人家可是在楼顶，然后只有3平方米的这个平台上，然后装点了一方诗意的乐土啊，
8: 对，
7: 是吧？所以他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总会有些什么事儿让你感到窃喜，哎，总有些事儿无论如何总能令你开怀，就是他令他感到窃喜和开怀这两个词儿很重要。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您的人生当中有这种窃喜的时刻吗？
8: 暗自欢喜。
7: 对，

0: 有这种特别开怀的时刻吗？他这个时刻就是他这三平方米的这么一个一年四季给他带来快乐的这么一片
1: 小
0: 绿色，一片小绿色，也是他热爱生活的一个见证。
1: 对，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对吧？
0: 对，
1: 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看上去不起眼，在楼顶上就三平米的地方，但是他这个举动的本身呢，又是证明了他非常的乐观，然后对待生活能够非常从容、非常快乐的就善待自己吧，然后尽可能的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盈。
0: 你说特别对，
1: 对，
0: 就是你看他住得很局促，是吧？然后呢，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他的工作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然后呢生活也是忙忙碌碌，但是跟普通打工人一样啊，他其实还是没有消磨他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心中始终怀着对自然这种绿意的一个向往，
1: 对对，
0: 对烟火区的热爱，
1: 对，包括对待他种下来的那些生命，就是跟对待自身的生命，我觉得他都有一种热情在。从通过书籍查找植物种类和栽培知识，到去花卉市场置办花盆、种子、堆肥，从寒来到暑往，他像小蜜蜂一样辛勤的劳作，将每一株幼苗栽种到盆里，看每一颗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听每一只小鸟驻留歌唱，与每一个早上和晚上期待着可能出现的奇迹。
0: 哎，
1: 因为他种的虽然不多的这些小花小草，其实也引来了小鸟啊，然后他的房子周围也有了那个鸟的歌声，对吧？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创造的。
0: 是，哎呀，他是像个小蜜蜂一样。
1: 对，
0: 他说：“我希望在我的卧室门外的右边种上番茄和黄瓜。”在右上角和后篱笆处种各种香草和绿叶蔬菜，然后呢，在左上角种一些芳香植物，主要是能够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此外呢，我还真希望能种一棵坚果类的树。我的天哪，这三平方米他要打造一个，哎呀，
1: 想种树，
0: 对，还想种树。说我的小圆桌和三把椅子会留在原地，靠近屋顶左边的外缘，正好在芳香区的旁边。你看它分区了哈。
1: 对，
0: 上方再挂一盆吊盆种植的草莓。我不想在桌子旁边种一些爬在篱笆上的香豌豆。浴室窗户下靠公寓一边的左角会充当上盆和储物区。哎呦，有时候我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啊，真会刷到一些只有十平米的屋子，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居住环境。
1: 嗯嗯。
0: 但你会发现很多博主设计的特别的好。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你觉得他好像十平米或者二十平米，这得多难受。但是呢，你会发现他打造出了很多区域。
1: 对，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规划。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向上的，非常富有能量的，我觉得一种生命品质，对吧？
0: 对，
1: 就是有他内在的这种精神在，我觉得他处处都会，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都能把自己就是过得非常好。
0: 对，真正的热爱其实什么呢？从来都是始于规划，忠于坚持。我们看这本书就能看出这个作者他的这种规划跟坚持。
1: 对，同时还要有发心。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倒是，他也不在不断的学习嘛。
1: 对，从他写的这个书里边，我们也能够仿佛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子，是吧？
0: 热爱生活。
1: 对，让我们看了心里都热乎乎的，都是感觉到有一种，虽然他的地方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看上去也是有一种非常向往的一种感觉。哇，这么美好。
0: 是。
1: 嗯，
0: 以前咱们聊大自然系列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作者。
1: 对，
0: 就在书中你会看到特别好他的家里，是吧？
1: 对，
0: 我的花园，我的岛。但实际上后来很多游客去了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样，是吧？但是心境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在人，
0: 在人，
1: 我觉得人还是要活出一种状态来。对吧？这个非常的关键，
0: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1: 对，
0: 这个世界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倒映？如果你心里都是苦闷，你心里都是狭小，你最终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1: 对，其实它跟那个自然外物它是一种感应，就是你内心首先就是这样的一种色调，然后你感受到的可能也是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底色， 然后它，你比如说在这个自己的楼顶上栽植一些植物花草，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植物跟人，人与自然，说大了的话，就是人与自然，其实真的有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关联，而且就是人在自然当中，我觉得能得到一种陶冶和净化。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深的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经常的不失时机的去跟一些不一定是自己种的一些花草了，包括就是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植物啊，这种自然当中的一些绿植，什么我觉得就是包括一些花鸟，我觉得就是跟这些物品经常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是非常的宁静。
1: 对。
0: 对，就是被淘洗的也会非常的愉快，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其实虽然我觉得没有大块的土地去种植，但是我觉得在家里，而且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比如说一盆盆罐罐里边种一些，花呀，种一些绿植，对不对？
1: 哎，
0: 对，
1: 你
0: 其
1: 看
0: 实我
1: 他
0: 觉得
1: 就
0: 它
1: 是，
0: 能，使我们的环境变得优美，同时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明快。
1: 是，你看他小心翼翼地收获自己亲手栽种的樱桃萝卜，然后在这种纠结与欣喜中品味他的劳动硕果，还有就是摘取新鲜的，香草，然后穿着睡衣品尝藤蔓上新摘的番茄，呵呵，
0: 对，
1: 就是觉着，哎，一杯清茶，一碗简餐。一杯特调饮品，生活美美的啊！此刻这种城市的喧嚣，还有居所的局促，生活的烦恼，好像全都悄然消散了，只剩下宁静、治愈和满心的丰盈。所以，就是这种楼顶的这种3平米的花园时光啊，也可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治愈了他这种漫长的孤独岁月，也让作者海伦完成了一个自我成长。尽管算是伦敦漂吧，但是他却多了一份踏实跟笃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当他的那个屋顶上的这个绿色渐渐多起来的时候，他说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这片小小领地竟变得这般的生机盎然。对，他也是非常的欣喜。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做饭的时候啊，里边不停的加一下，加一点他自己种植出来的，他就格外的快乐。
3: 哎，
2: 对吧，品尝到了这个，
3: 这个是我的硕果，
2: 劳动的成果。
3: 对，
2: 甚至我觉得他在那个，比如说他在咖啡里边加入新鲜的蔬果，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
3: 孩子一样
2: 情致，
3: 对，
2: 什么样的那个口味了哈。
3: 嗯，
2: 在炖菜里边撒上欧芹，在纯酸奶里混进去一些薄荷叶，
3: 那都是他自己做的呀。
2: 对，
3: 自己种出来的，
2: 用自己栽种的瓜果做原料，制作鸡尾酒和柠檬汁。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穿着睡衣啊，然后给自己制作这些小吃啊，这些佐料啊，然后自己就生活的非常的闲散，也是把这个匆忙的这个工作节奏给他舒缓了下来，对吧？就是其实家成了一个也成了一个安顿的一个场所。就是自己还挺会善待自己的，是不是？
3: 他挺会的。你看他说了，说我享用着我种植的生食菜叶，我几乎每天都要吃，并且为一片菜叶里蕴含的丰富浓烈的味道快乐不已。同时呢，我也享受着采摘的过程。当我花五分钟采收晚饭吃的菜叶的时候，有一种宁静的感觉，这个时候很适合冷静的思考。就是他觉得这一刻包括噪音在内真美好。
2: 对，
3: 他说他喜欢独自待在这儿，就是那些孤独漫长的下午和夜晚我都过得很愉快。自从搬进这个公寓，接手这片屋顶之后，我有了一种更加踏实和成熟的感觉。我想是因为我有了一些需要照料、需要观察他们成长的东西。除了我自己那些荒唐的窘境和神经质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我操心呢。
2: 对对，就是变得充实和愉快起来。然后自从有了屋顶，他说我也注意到了以前没有留意的一些伦敦的小细节。他那丰富的绿色和棕色的色调，太阳如何划过他的天空，他的光影，以及有多少雨水落在了他的街道上。其实通过就是自己种植果蔬啊、花草好啊，然后他也开始对伦敦各处的这个景观也开始留意了，
3: 哎，
2: 对吧？开始留心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美、一些风景了。
3: 哎呀，这个草木生长，万物共生，在这一片三平方米的小天地里，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你看，他说这个楼顶的小花园啊，引来了蜜蜂，然后还有鸟在这儿筑巢，
2: 对，
3: 然后还有这个松鼠。哎呀，我说他那儿小动物挺丰富的，
2: 成了小乐园了，
3: 就是生态小世界嘛。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而且你看，在这个冬季，伦敦冬季不也挺冷的吗？他总是会贴心的去投喂这些小生灵，能感觉出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然后他的视野呀，也不光拘泥于自家一方绿意，他逐渐开始走出小院，然后去探访城市的公园啊、郊野的农场啊，观察城市的每一处闲置的荒地啊、每一抹自然绿意，不断的去思索城市生态与人居住生活的一个连接。
2: 对，从他的这一片小天地，然后他扩而大之到了整个伦敦的街区，还有去寻找各种跟绿色相关的，他就变得对这个绿色就变得敏感了起来，对吧？而且就是他开始和这个鸟雀、大自然的这个生物都成了朋友，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天地开始，然后连接到一个更扩大的一个世界。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就会在外面放一些擦伤的苹果、坚果种子和油脂给那些鸟啊，什么就是觅食的，冬天因为就是觅食比较难了嘛，

0: 给他们吃，就是处处都是一幅非常祥和、非常怡和的一个场景。对，
1: 他这个可以说是秘密花园了哈。他经常会因为这个秘密花园而窃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造访公园、农场和一切城市当中被利用的公共空间，他就会想说，伦敦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种农业体系，使城市居民能够获得相对廉价的本地生产的食物，使他们能够在这个食品案例日益缺乏保障的时代进行自我保护，啊，
0: 对，
1: 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这
0: 对
1: 个，
0: 他开始也有了一些对社会的一些思考，对吧？对社会的这个环保系统啊，什么，站在伦敦大火纪念碑上，看着城市或绿意盎然，或单调灰暗的角落，他就想象着，如果所有的公司都在屋顶建造花园，如果绿色的屋顶越来越多，一定能够冲淡伦敦沉闷的灰色，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伦敦它是，就是容易起雾，就是一说雾都这样的景观，有时候会比较压抑嘛，那种灰色的那种背景，所以他突发奇想，由自己的这个楼顶的小花园，然后想到了整个城市的绿化。
1: 而且他想把一些没有被利用的地方利用起来，因为你看，他也看到有人在楼顶养鸡啊。他就想到说，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城市里，我们需要发挥创造性的去寻找种植作物、饲养家禽的地方。而且他看到一些被废弃的荒地啊，他也产生了愿望，想去征用。哎，就看到城市边边角角的绿色，他都会想，这些随意生长的绿色植物，与那些壮观的历史建筑一样啊，是伦敦的城市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和保护。这个书籍其实不光是在描写他的这几平方米的一个秘密花园，也写了他对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些想法、
0: 一些思考，
1: 一些思考。
0: 对，由他这个一片小天地，其实联想到，一种社会的一种关怀，对吧？他去拜访园艺师和养蜂人，他仔细的聆听老太太们从高耸入云的大厦里看到的自然美景。他在湖边散步，他到远处骑行，而在他的眼里和心里都离不开楼顶花园的绿色主题。一年过去，他在这个文章的末尾总结的时候就说：“楼顶的创作不仅给他带来无限的欢乐，还使他看到伦敦和都市生活全新的一面。”就是给他的启示其实是非常多的。除了他享受这个在这方小天地里边的一个个人的这个生活之外，其实他想到了很深远的，包括城市建设的一些场景、城市绿化的一些规划等等。
1: 对，你看这本书叫《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是一本温柔的小书啊，但是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就是生活呢，从来不是被动的将就。有些人呢，因为蜗居，每天在抱怨，但是这个作者他不是这样的，他在想办法去改变，在已有的环境、已有的条件、已有的能力下，我去改变，就是主动的创造，不是被动的将就，它是主动的创造，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0: 对，坦然的接纳，主动的创造，积极的生活。
1: 这不是阿 Q 精神啊，这其实是他是有创造的，对吧？他不是说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呀，就哪怕你是身处方寸的蜗居，哪怕在平常有很多的烦心事儿，只要心怀着那份对生活的热爱，默默耕耘，一草一木，最终都会有回报，是吧？就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方安放灵魂、治愈自我的诗意乐土。就你找到那片地方，哪怕是在公园的某一处，我觉得也可以，不一定非在你的家里面。
0: 其实这片乐土，我觉得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就主要是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怎么看待生活的？你是说在这个当中去抱怨呢，还是说积极的去朝向，就是更加光明的一面？就像你刚才说的，主动的去创造，主动的去发挥，然后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 这样一位作者写了这样一本小书啊，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的去用心的生活，去用心雕琢生活，打造了独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

0: 哎呀，我看了这本书，我就特别想去看看他那个秘密花园，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
1: 对，其实很多人现在，我觉得住楼房的人也都是很热爱养花养草的，对吧？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绿意，
0: 对，
1: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也多一些快乐。
0: 因为大部分人我觉着
1: 都是热爱生活，
0: 热爱生活，而且住的比他也要大一些的。
1: 对对，
0: 我们就更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去让我们的花园、我们的城市还有我能够更美好、更惬意，心会更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呢，特别想拥有好运气。你像一个朋友，就是最近感觉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太顺利，那怎么办呢？就打开自己的音乐 APP 啊，放了一首《好运来》。放的时候心里还想着啊，一定要让这首歌完全播放完，绝对不能切歌，要不然就会断了好运。哎，一首歌播放完了，下一首自动播放了，我不配，好运来，我不配，特别残酷。

有很多结了婚的朋友呢，我觉得必须要面对的一关就是见家长。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当年第一次陪自己老婆去他们家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岳父嫌弃了。啊，岳父当时就说了：“你说说你啊，长得这么丑，能配得上我女儿吗？”当时气氛很尴尬，他就说：“那个叔叔，你看，你看看你，也不是就这样，照样娶了一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呀。”那岳父刚想怼岳母，这个时候就乐了啊，哈哈，好孩子，好孩子，来来来，快叫妈。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分隔热和肌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父母啊真的是最关心你的人，永远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之前在家有一次特别饿，我在家里吃了两桶泡面，当时我爸在家里就盯着我，把这两碗泡面吃完之后，特别用那种关心的语气问我说，那个孩子你吃饱了吗？然后我特别感动的打了一个饱嗝，我说嗯，吃饱了。然后我爸就从厨房里端出了排骨啊，说那你吃饱了，那好，爸爸就吃了啊。真的，你跟孩子的关系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你像我一个同事也是，最近在网上给他女儿看了一套贴纸，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个贴纸，贴手上，贴桌子上，贴本子上，女儿呢就想买那个，他呢当时就趴在床上玩手机啊，给孩子说，哎，来爸爸腰疼啊，意思就让他按摩。孩子哇，从那个小手一直按到脖子到大腿，一顿扒拉给他按，最后呢充满斗志的跟他说，爸爸今天买不买贴纸我觉得无所谓，我一定要找到你的腰，我发现我找不到你的腰了。

0: 我觉得每天起床，早上起床真的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啊！你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起这么早，我到底为了什么？我后来一想，完全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啊！多么真实的想法，没办法。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拖延症，尤其那种今天能完成的事情，非得拖到明天。你拖到明天，明天不是还是要做吗？是不是拖拖拉拉干啥呢？还不如干脆一点，直接今天就把工作辞了，那明天你也不需要干了。还有些朋友工作很多年了，一直在说，哎呀，我就是没有找到我自己擅长的事儿，我到底擅长什么呢？要有这样想法的朋友，我觉得你不要灰心，你擅长的东西可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且我感觉呢，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发明出来。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资源。

0: 氧、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听摇滚。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1: 已经对你做了预言，恐怕听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女生之间说话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哎，你最近又瘦了耶。真的，你去看吧，好多女生一见面打招呼，哎，你最近是不是瘦了？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一定会说，哪有，我都胖了，我还在减肥。啊，你这么瘦还要减肥啊？你又不胖，减什么肥？真的，我算看明白了，就是在女人的世界里，真的就没有胖子，是不是？就是我每次听完，就听完这个，你又不胖，你减什么肥？这句话，我真的觉得，他说完这句话，我都要增肥2斤。

就我有个朋友过生日嘛，最近就发了个朋友圈，就是过生日，然后所有的人都在底下评论啊，生日快乐呀，只有一个人评论说，为啥？你就搞不懂，我过生日你问我为啥，我竟无言以对。而且我觉得在互联网社交的时候啊，跟在现实生活当中跟人家社交真的完全不一样。就在网络上，大家千万不要给别人去讲道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互联网上面听你讲大道理。要听道理，我上网干什么呀？啊，我坐在家里，坐我爸妈中间，听他们讲不好吗？是吧？还能图一个左右立体环绕声。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0: 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就上周去游泳嘛，就是我在那儿游的时候，就发现每个游泳池都配了一个救生员坐在那儿。那个救生员当时坐在那个高椅子上面，时不时做一个投篮的动作，手型还得固定一下。我就很纳闷，这什么意思呀？就有的时候你在路上也能发现这样的男生，走着走着路突然停下来，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

我发现我们在刚入手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会特别的爱惜。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双新鞋，哎呀可别弄脏了，哇，走路的时候我都要轻点，底下的鞋印子不能给磨去了。当你穿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还不变坏，我想穿新鞋了都。这跟女生的化妆品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女生买的化妆品一旦不喜欢了就开始把使劲涂使劲用，赶快用完它。我说到这个化妆呢，其实在我们男人眼中，浓妆啊，它的意思根本就不是特别厚重的妆容啊，就各种颜料，不能就各种化妆品吧，各种颜料啊，就涂很多。对男生来讲，只要你用了很深颜色的妆容就是浓妆。比如说就算你涂了很厚的妆，只要颜色特别浅，我们就觉得就是淡妆，对吧？即使你没有涂粉底，只用了一个酒红色的口红，我就觉得你这就是浓妆。看来化没化妆完全取决于口红的色号。

看不够一个人的脸，在你来这个世界之前，你蜷缩在我怀里，慢慢睁开眼。

旁，心底也加上两个善良。世界和平偶尔也会有一些疯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OK， 16: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啊。今天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路上美食嘛，当然是来聊一些好吃的啊，对不对？想问各位喜欢吃哪些好吃的呢？或者说喜欢吃哪个地方的好吃的呢？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哈、傍晚堵在车流当中，风从车窗缝钻进来，忽然呢就特别想吃一口滚烫的带孜然香味的东西。今天啊，咱们不去网红餐厅，咱们一路往西飞越3000公里，去到新疆的南疆。想到南疆

会儿呢，来揭晓我的答案。那到了喀什，第一课不是吃什么，是怎么吃馕。南疆有句老话说，可以三日无肉啊，不可一日无馕。一个馕直径小到掌心，大到车轮那么大啊，有芝麻的、皮牙子的、玫瑰花酱的、核桃碎的等等等等啊，各种口味的。然后呢，往坑壁一贴，3分钟啊，外脆内韧。老城埃提嘎尔清真寺旁的馕铺啊，师傅胳膊一甩，面团啪的一下就贴在了馕坑内壁，那个声音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治愈。但是呢，我觉得和烤馕相比啊，真正能让外地人眼睛发亮的是烤包子，也叫萨姆萨，羊肉剁碎，拌皮牙子，肥瘦3-7开，包进死皮面啊，然后呢塞进馕坑，出炉的那一刻啊，棱角金黄，然后一咬啊，油脂顺着指缝往下淌。本地人的吃法是左手掰一块热馕，右手咬一口烤包子，然后呢馕吸掉多余的油脂，一口平衡，一口满足。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流口水，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啊。其实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南疆的一些旅行团啊，旅行线路。那今天呢，我们的小鹿姐姐就跟着我们的团友们一起出发南疆了。那有的人说，哎呀，当时我特别想报名啊，但是呢犹豫了片刻啊，这个团就满了，就没有位置了。没有关系啊，马上呢海峰也会陪着各位一起出发南疆。时间啊，就是在11月8号啊，今天是10月15号嘛啊，然后我们出发的时间是11月8号，这也是我们今年东莞广电旅行团最后一个团期了啊，去往南疆，陪各位看胡杨林，而且呢，我觉得11月8号真的是看胡杨林最好的时期了。追南疆胡杨3飞8天，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我们会去到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秀大峡谷看一年奇观，还会去到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然后呢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喀什古城。然后呢赴一年只还一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那今天小鹿姐姐去呢是看胡杨黄金时期的第一个团期啊，那在11月8号的时候，那基本就是最后一个团期了，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抓紧机会。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峰啊，大海的海，山峰的峰，也就是我的名字，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好友就可以来找我详细的了解了。如果说11月8号你没有跟我去，那就只能再等一年啊，明年的时候跟我们的主持人们一起去南疆看胡杨林了。当然呢，跟过广电旅行团的团友啊，都懂得和主持人同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啊！这也是我刚刚从阿拉泰回来之后啊，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我的评价。11月我们除了为大家准备了南疆看胡杨林的这样一个线路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第二条，也就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然后呢，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会去到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冈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然后感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啊，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啊，感觉听起来就非常不错。然后呢是11月16号，也是和海峰一起，然后呢去到尼泊尔。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啊，跟随东莞广电旅行团出游，真的是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真的是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然后呢，这两个团期啊，不管你是11月8号跟我一起去南疆，还是11月16号跟我去尼泊尔啊，目前名额都是有限的，因为这两条都是这个时节最黄金的线路了。然后名额有限，报满即止，赶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
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好友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信息了。另外呢，我们还有埃及、云南腾冲，包括俄罗斯，包括我们的

0: 广西的一些旅行线路也在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啊，欢迎各位来进行咨询。同样的方式，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啊，添加我的微信好友，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去南疆啊，体验美食啊。说到喀什古城里边有烤包子，有烤馕，对不对？我们再往巷子深处走，中午呢，才有的手抓饭，抓饭不是饭，是一种仪式。南疆的抓饭呢，分为素抓饭和肉抓。米用和田羊脂米啊，胡萝卜分为黄红两色啊，黄胡萝卜呢非常甜啊，然后红胡萝卜呢非常糯。羊尾油先煸化，再下肉，最后铺米焖。盛饭的师傅呢，铁勺一压一翻，一块带骨羊排隐隐稳稳地握在这个饭顶上。记住啊，正宗的吃法是用手抓，别用勺子啊。然后呢，指腹碾开米粒，油脂香啊，才醒得过来。当然，很多跟过我们去过新疆的朋友都跟我们一起吃过抓饭啊，我们一般广电旅行团都会升级羊拐抓饭，就是整整的一个羊拐啊，羊腿放在这个抓饭上啊，就感觉哇这么大一个，但是基本每个人吃到那种味道都会把它吃完哈。然后到了南疆之后呢，哎，晚上的夜生活也非常好啊，和田夜市是听觉先到。铁板呲啦响，炭火噼啪，酸奶爆冰，被铁勺刮出那种叉叉的声音，我觉得都非常的治愈哈。另外呢，去到南疆怎么能不吃红柳烤肉呢？它不是竹签啊，是红柳枝，现削的枝条插进羊腿肉，炭火一烤，柳枝当中的那种树枝慢慢的渗进肉缝，带着一点点松木苦香，这是铁签给不了的。然后呢，肥肉瘦肉交替穿，撒上孜然粗盐，没有辣椒也非常的美味。另外啊，去到南疆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当地的酸奶啊，就是稠到能立住勺子，表面浮一层奶皮，浇一勺蜂蜜，再撒上那种碾碎的核桃仁儿啊，葡萄干，酸是真的酸，但是会让你整个人的心情变得明亮。甜呢，哎，我觉得也特别甜，所以说那种酸甜交织的感觉啊，只有你去到南疆，去到当地，真正尝一口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来吧，16:44了，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海峰。今天呢，我们的前半段就带各位飞3000公里啊，然后3000多公里去到新疆的南疆去品味地道美食。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互动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南疆美食是什么呢？
1: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3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

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16:5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海峰啊，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刚看到有老朋友廖叔啊来给我打招呼了，欢迎欢迎啊！来吧，先插播一条消息啊！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20载善行，温暖的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了，正在火热申报当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呢？现在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为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啊，然后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150,000元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需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那具体的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回复发给您。赶快行动起来吧，20载慈善正青春，管益大爱呼唤您，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益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的新动能。来吧啊！刚才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哈、啊，说今天带各位飞越3000多公里啊，去到遥远的南疆去品尝当地的南疆美食。那说到南疆，还有一个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或者有没有听过，叫做库车啊，在那儿呢有一个古丘瓷国，那里呢藏着南疆最被低估的碳水啊，就是库车大囊。直径半米起，薄如唱片啊，咬下去呢咔嚓的响。然后呢，当地还有缸子肉啊，就是每次我去新疆回来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多啊朋友，就是人肉背着一个库车大囊啊，坐着飞机就回来了，那个场景真的是有点壮观哈。当然呢，说到这个缸子肉啊、也是南疆当地的一道地道美食啊、搪瓷茶缸炖羊肉。每次你去逛大巴扎的时候，巴扎角落啊、一排煤炉上蹲着几10个白搪瓷缸，你会想，哎，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不用锅来做美食呢？哎，每个缸子里啊有一块带骨的羊肉，2节胡萝卜，几粒鹰嘴豆，然后用清水慢慢的炖，然后揭开盖子，撒上皮牙子末啊、这肉烂汤清，配半个热馕掰进去泡软啊、这一缸子就是戈壁长途司机的一顿午饭。当然呢，作为游客来讲啊，去到这个南疆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那说到汤呢，我觉得必须跟各位好好讲一讲，哈萨克语叫做纳人，宽面片铺底，手撕马肉或者是羊肉盖上去，浇滚烫的肉汤。吃的时候呢，要拌，让每一片面都裹上羊油。南疆的冬天啊，一碗这个纳人下肚，风从门缝钻进来，你都不怕啊，整个人都是暖乎乎的。聊了这么多肉和馕，我们来该解解腻了。南疆的甜啊，是太阳存起来的。喀什噶尔的无花果80成熟摘下来掰开，然后呢蜜色果肉拉丝，还有像加湿瓜、 长度能到18，切开整个巷子都是香味儿。还有像石榴啊，和田的皮亚曼石榴，籽软汁多，夜市现榨啊，喝一杯真的是太爽了。然后在南疆的水果不是饭后甜点啊，是随着时间可以停下来的一顿加餐。如果说还有人说，哎呀，这点吃的还没有吸引我，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美食一定能吸引你啊。

那就是过油肉拌面，或者是辣皮子拌面，真的，这是我每次去新疆我都必吃的一道美食，也可以叫一个主食啊。然后拉条子现拽，粗细随你。

0: 端上来浇在面上自己拌，面筋道汁抱团，吃完你整个人都是那种撑的，但是你也很清醒，还想再来一碗，但是不能来了，尝尝就可以了。有一次我去这个喀什老城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位维吾尔族的奶奶做马仁糖，就是大家所说的切糕，核桃、巴旦木、葡萄干，拿麦芽糖熬黏，木磨压实，然后切成薄片儿。他跟我说，甜东西呀要慢慢切，急了会碎。那句话真的比糖还黏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所以说我们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啊，我问大家，我说只带一样南疆味道回家，你会选什么呢？我也来公布我的答案吧。我觉得我想带回来的一定是清晨6点的日烤包子。馕坑刚点着，低卤萨木萨带着焦斑，咬开烫嘴，皮牙子的清甜混着杨枝香，就那种香味啊，其实不精致，但是非常的实诚。其实南疆菜很容易被复刻到远方啊，不是配方保密，是那里的水碱、日照、馕坑壁那层老焦壳，还有端盘子的人跟你说的阿达西趁热的语气啊，阿达西阿达西，真的是搬不走啊。所以说如果想尝一尝南疆地道美食的话，还是要跟我们真正的去一趟南疆。美食真正的地图从来不在菜单上，就在巴扎的烟火里，在掰馕的手上，在等你坐下来的那张矮桌上。所以说在11月8号的时候，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呢又出了一条新的南疆线路啊，是由海峰陪着各位一起去。那11月8号3飞8天，一架全含只要6999元，然后我们一起去追南疆的胡杨，追南疆的落日，好不好？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欢迎各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了，添加我的微信，然后跟我好好来聊一聊。当然也做个小预告吧，近期呢我也会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直播啊，然后呢跟各位好好的介绍介绍我们的南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线路，然后呢我们也会建一个东莞广电旅行团的旅游群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各位进群，然后呢听我讲，然后来薅羊毛，比如说送什么阿克苏的苹果啊，送什么和田大枣啊，什么薄皮核桃啊，都是在群里啊，进群才能够享受到。然后怎么进群啊？先来添加我的微信，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然后就可以弹出来我的微信二维码，你扫码添加啊，就可以找到我，然后你告诉我进群啊，我就先把你拉到群里，到时候我在视频号直播的时候啊，这福利先紧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好不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2: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4: 小强，你叫小强吗？
15: 我不认识你吗？
1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6: 住手！让你告状。哎呀，
1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

0: 实的吻。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2: 没错哈，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30到17:30啊，路上美食都会陪伴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的是我啊，海峰啊，陪着各位。来吧，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大品牌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送给爸妈，一份实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母牛产犊之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牛初乳呢，跟普通的牛奶不一样啊，它是母牛生完小牛7天内分泌的乳汁，它里面的含有免疫球蛋白。咱们今天这款牛初乳蛋白粉，每100克含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的牛奶要高几十倍。一盒呢，20袋啊，独立包装，一盒129，推荐大家下单3盒装。天美健官网优惠完要459，咱们只要369，能喝2个月。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啊。所以说各位啊，如果说想给爸妈送一些礼物啊，那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天美健犀牛初乳多维蛋白粉就非常的适合大家。然而呢，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啊，永远都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要问哪儿的大米很受欢迎，五常大米一定榜上有名。清朝那会儿呢，它还曾是进贡皇宫的贡米。这周呢，咱们的选品小分队啊，就受到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邀请，给大家溯源到了真正的五常大米。这时候呢，有人可能会问了，说怎么确保你们的大米就是五常大米呢？看身份证啊，3标1码。首先呢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真的是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呢看英标，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有。第三就是看执行标准号啊，必须是 GBT19266 稻花香二号。那普通大米的标准号不同啊，一眼就能识别。另外呢，所有的证书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的包装上都有一个2维码，手机一扫，你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清清楚楚。那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呢？它和普通大米相比到底差好在哪儿呢？第一，地理位置啊，五常呢恰好在北纬45度优质的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天生就是种好米的好土地。第二就是水好啊，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第三就是种植天数，五常呢三面环山，是一个马蹄形盆地，昼夜温差大，日照足，五常大米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周期达到140多天，你说能不香吗？第四就是品种好了，咱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要是稻花香二号啊，朋友们，学名呢叫做5优稻4号，是五常自己的科研团队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呢，只服五常的水土，换个地方啊，你去种它，可能就变味儿了，所以呢，这是难以复制的。五常稻花香二号，时间真空锁鲜装，原价128，今天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哦。今天下单，今年的新米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记得是订购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

0: 来吧，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路上美食哈，路上的那些美食。最近呢，我也会下个月吧，11月16号的时候，我会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到尼泊尔啊。所以说，去到尼泊尔之前呢，也要提前做一些攻略，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去到那儿有什么好吃的呀？什么样的美食能够吸引我们呀？对不对？其实呢。尼泊尔这个国家的美食啊，没有办法用一道招牌菜来概括，它就像三层台阶儿。最南边是平原，吃米饭、扁豆、油炸点心和甜奶；中间丘陵的部分呢，是家家户户的定心饭，豆汤配米饭。再往上走，3-4千米的高山，风一吹，菜单就换成了热汤面、炒青稞。还有咸奶茶，还有一桶桶发酵小米热酒。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尼泊尔的美食啊。我们没有必要去列必吃榜单，就做一件事儿，就是顺着饭桌啊，咱们从平原一路吃到雪线边上。先说最普通也最要紧的一样，就是豆汤饭，一碗熬的绵密的黄扁豆浓汤，一点蒸米饭，一点时令蔬菜糊，一小碟的酸辣腌菜，宽裕些的日子呢，再添几块山羊肉、鸡肉或者是水牛肉。本地的小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米饭和豆汤可以免费续。山里赶路的人呢，常挂一句玩笑话说，豆汤饭下肚，一整天都不虚。这豆汤饭呢不算惊艳，豆汤有时稀，有时稠的像泥，米饭呢未必有多香，可能它比不上咱们那个稻花香二号，东北那个五常大米。然后腌菜可能辣的你耳朵发烫，但你坐在当地人中间一看你就懂了，右手捏一小团米饭，蘸一勺豆汤，带一点蔬菜，再蹭一点酸辣酱，咸鲜酸辛全都在嘴里。没有筷子啊，没有花哨的摆盘，只有一句朴素的道理，今天要背水走山路，上工上学得先吃扎实。然后我们再去老城逛，别只找那种游客扎堆的那条街，你可以钻进居民区背后的那种家庭小饭铺。一份豆汤饭花不了几个钱，盘子里黄澄澄的豆泥，然后呢深绿的芥菜糊，红彤彤的腌萝卜，顶上往往淋一小勺的酥油，这就是一勺酥油把填肚子的饭变成了有人惦记你的饭。顺嘴提一句啊，当地不少信仰家庭不吃黄牛肉，日常肉食多是水牛、山羊和鸡，然后呢点菜的时候随口说牛肉容易冷场啊，你一定要记住啊。那如果说豆汤饭是在尼泊尔天天见的食物啊，那蒸面饺就是这会儿就想吃的美食。它最早呢跟着高原牧民翻山过去，落在了茶馆角落，然后呢大佛塔旁的窄巷、湖边的小摊，还有雪山徒步线上的木屋里。薄面皮儿包着鸡肉、水牛肉、蔬菜，或者是呢奶香小方块奶酪，有纯蒸的，有底部煎出焦壳的，也有炸的。最过瘾的一种啊，是把刚出笼的饺子泡进番茄、芝麻、野花椒熬出来的酸汤里，哇，一口咬破，先麻后酸，再会一点甜。我相信啊，你尝过一口，还想来再来第二口。我记得之前也是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过尼泊尔啊，当时就是好像是傍晚的时候哈，然后呢大佛塔边的黄昏，转经道上的灯刚亮，一位藏族阿妈坐在矮凳上包饺子，手指翻得跟织毛衣似的啊，你点一笼热蒸饺，配一小碟暗红色的辣酱，咬开的时候呢热气先糊住眼睛，馅儿里这种姜蒜给的特别足，但是呢不冲啊，然后蘸上这种酱，整个南亚和青藏高原就在嘴里握了下手哈。怎么样啊？说到这个蒸饺，说到这个蒸饺蘸上这个酱的时候，口水是不是已经在嘴里翻滚了？ 想去啊，就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11月16号的时候，跟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跟海峰一起，然后去尼泊尔转一转。稍后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来吧，我们继续出发啊，来聊一聊这个尼泊尔的美食啊。刚才有人问说，这个豆汤泡饭啊，有什么好吃的？其实，在尼泊尔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像辣烤碎肉啊，就是腌过的水牛肉，炭火一烤啊，再泼一勺芥末油，真的像那种山峰猛拍了一巴掌一样。还有豆粉煎饼啊，黄扁豆磨粉摊成厚圆饼，上面呢有时握一颗煎蛋，有时盖一勺肉末啊，也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过之后啊，你会感觉跟我们中国的这个煎饼啊有时候差不多啊，但是呢但是它也有自己的风味。另外呢还有米浆薄底饼啊，米糊摊的非常的薄，撒上肉碎、葱花、香菜和鸡蛋，当地人叫它山地铁板披萨。另外呢还有像节庆叶子拼盘，里边都有什么呢？有米脆片、煮蛋、酥黄豆、烟熏肉、腌菜等等等等啊，齐齐码在一起放在一张这个芭蕉叶上啊，吃起来也是挺有感觉的。配着这些啊，常来一杯一小杯小米烈酒啊，清酒似的，但是呢更野更冲，喝下去老城的砖墙都像暖和了起来。像原住民呢，拼盘里常有像这种烟熏生拌肉啊。我特别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自己去尼泊尔玩，还是跟我们在11月16号跟我一起去尼泊尔的话，肠胃敏感的朋友啊，千万别逞强。这烟熏生拌肉咱们就

别尝试了。好的，咱们从盆地再往上走啊，饭菜开始抗寒了。高海拔呢种不出太多的水稻，人们靠荞麦、小米、大麦和晒干的菜叶子过日子。绞面糊就得给大家推荐推荐。玉米面或者是荞麦面，一点点的搅进滚水里，搅成稠稠的一团，像西北的搅团一样。这里边配什么呢？配发酵的干菜汤、芥菜叶、萝卜缨子腌过再晒过，煮开呢是一股浓烈的酸。头一口啊，就是你尝第一口的时候，就不少人可能会皱眉说怎么有点冲啊。你再喝两口反倒停不下来，这就是发酵食物的本事。天冷的时候呢，另一件宝物是高原的热汤面，粗面条握在姜蒜小茴香掉出来的汤底里，搁牦牛肉片或者是青菜，风雪天端上来喝完额头上细细的一层汗，你觉得真舒坦。咱们再往上就是咸酥油茶，红茶、盐和酥油在大木桶里打发，烫、油、咸。第一次喝呢，总觉得像是放了黄油的咸奶茶，可你要是在4000米山口走了半天，捧到这么一碗咸酥油茶，你真的想给茶馆老板鞠个躬，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还有一样就极有画面感了，叫做木桶热酒就是发酵的小米装进小木桶，冲进滚水，插一根竹吸管，几个人围着火盆轮流吸，然后呢酒气不烈啊，温温的甜甜的感觉，然后还带点酸，吸到第3桶的时候歌就自己唱出来了，你懂得啊。

那山谷里最傲气的甜品啊，出在一座砖红老城，叫做国王酸奶。水牛奶慢慢的熬过，盛进陶碗发酵，稠到勺子插进去都不倒。然后呢，你舀一勺，顶上结一层焦糖似的奶皮，入口呢又像酸奶，又像奶糕，是小时候奶粉冲得太浓的那种感觉。然后陶碗吸饱了奶香啊，吃完连碗沿都舍不得浪费。如果说你去的时候正赶上当地过节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像米圈圈啊，米浆调好下油锅炸成甜甜圈的模样，外脆里软，还有像这个鱼形米饺，当然呢只有冬月满月前后才做，糯米皮捏成小鱼儿的模样，里头呢包着这种黑糖酱和芝麻，蒸熟半透明，尾巴捏得越长，老人说这个冬天就越短。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尼泊尔的美食啊，你会发现豆汤饭是日常，蒸饺呢是馋饮，原住民拼盘是过节，那刚才说的国王酸奶呢，得你专程去那座老城才吃得到，像鱼形米饺干脆就是今年冬天够不够暖的计时器。所以说各位，如果说对尼泊尔的美食感兴趣啊，想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尼泊尔的风土人情的话，和这当地的这种文化的话，记得在11月16号跟着我，跟着海峰一起出发。我们这一次呢是双飞6天的行程，只要5999块钱。我们有很多个体验项目，比如说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和独木舟漂流等等等等啊，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难忘的记忆。好了，17:25，在节目最后呢，还有一个小 tips 分享给各位啊，就是最近呢，都在防蚊啊。如果说发现家中有成蚊的时候，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的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比如说像电热蚊香液呀，还有蚊香片呀等等等等啊，还有杀虫气雾剂呀等等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呢，使用的时候要按说明书操作，不要过量的喷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的产品啊，避免长期使用单一的产品，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026年10月15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

你有没有发现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越是全身心的扑上去，越是放不下，你自己的状态反而是越来越差，脸色暗了，脾气燥了，这个晚上的睡不着了，连生活里别的事情好像也提不起什么劲头来了。而你爱的那个人呢，反倒是越来越稳，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如果说你也有过类似的一种状态，或者是类似的一种心情哈，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句，说这段感情到底是谁在变好，又是谁在被掏空呢？我相信啊，在一段情感当中，这种情况呢的确会有所出现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针对这个情况啊，想和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件事，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你越爱越内耗，他越来越自信，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也是一个熟悉的朋友啊，我们姑且把他叫做小暖。他说呢，自己谈恋爱3年，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全天候保姆，再加情绪安抚师。这女孩子啊，就觉得特别的委屈。她的男朋友呢，工作压力大，所以这个女孩小暖每天变着法的去哄她。男朋友心情不好，小暖就放下自己的事情，半夜呢也会陪着她一起聊。男朋友偶尔说一句：“哎，你今天穿的不好看，或者说你这件事做的不对。”她就会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反反复复的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他越来越小心翼翼地看人脸色，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委屈，而他那个男朋友呢，越来越理所当然，越来越习惯了小暖的付出，甚至开始嫌弃他情绪不够稳定。所以小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照镜子啊，都不敢认自己了，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热爱，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谈恋爱，我好像把自己给弄丢了啊。”就是给大家讲的是小暖的一个真实感受。那我也想问一问电波另一端的朋友，在一段感情当中，是否你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呢？小暖说的是不是在像说是像在说的是你自己？其实这种感受呢，我也能够理解啊。我们常常会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要无条件的对他好，包容他，照顾他，为他付出的越多，那就越能够留住这个人。可是大家发现了吗？现实呢，往往也会给我们上一课啊。你越是毫无保留的托底，对方就是习惯了你的好，越是把你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情绪边界，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健康的关系里啊，两人的情绪应该是彼此流动，双向滋养的。你能接住他的难过，他也能接住你的委屈，你关心他，他也惦记你。可是当一个人啊，把自己的另一半，把自己的恋人伴侣当成了情绪垃圾桶，不分时间，不顾你的疲惫，只是一味地倾倒他的焦虑、自卑和坏情绪，却从来没有问一句说你今天累不累，那这段关系啊，好像就已经悄悄地失衡了。当然心理学上呢也说，这个情绪边界呢，就是把自己和他人分隔开的一个界限。当一方总是过度共情，深情对方情绪场，并且忽视自身需求的时候，哎，那就需要维护自己的情绪边界了。还是那句话啊，在一段感情当中，当然要对对方好一点，我们说为对方去付出，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关键就是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感受啊，不要把付出当成理所当然，也不要让对方觉得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可能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也会在

0: 心里画个问号，为什么明明是两个人在谈恋爱，偏偏是你越来越内耗，他就越来越自信了呢？关于这一点啊，咱们先来说说越来越自信的那一方吧。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隐性自恋，哎，这样的人呢，往往表面看起来温和被动，可是他们最擅长用四把看不见的武器来压人。什么呢？这四把看不见的武器就是被动攻击、贬低打压、冷暴力，还有就是忽冷忽热。你也可以想想，你的伴侣在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不跟你吵架，却会用沉默来惩罚你，不直接说你不好，却总是在细节里让你觉得自己不够格。慢慢的呢，你在这段关系里的自信啊，被一点点的消磨掉了。而他们的优越感呢，恰恰是从你的自我怀疑里长出来的。说白了，哎，有时候他不是真的有多强，而是你太弱了，才显得他有那么强。这是越来越自信的一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越来越内耗的这一方啊。很多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舍不得走啊。心理学上和经济学上都有一个词叫做沉没成本。什么意思？哎，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感情，那么多的心血，一旦放手，就好像那些付出全部都白费了，是吧？于是呢，在内心会有很多的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那就继续加码呗，继续的去投入呗，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本哈。这个有点像在股市当中有些朋友啊，被套牢之后啊，不管什么逻辑，只是想尽早的回本，所以不断的去投入啊。沉没成本呢，指的就是已经付出的不可回收，而且无法逆转的时间、金钱和感情，它会持续影响你的决策。可是啊，这种结果往往就是你投入的越多，陷得越深，最后呢，不但没有等到他回头，反而把自己耗得精疲力尽。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啊，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越来越自信那一方和越来越内耗的那一方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那究竟还有哪些原因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1: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 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20载善行温暖了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火热申报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现在呢，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15万元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需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回复发给你。赶快行动起来，20载慈善正青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的新动能。另外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可以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那么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啊，大家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呀，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啊。要问哪儿的大米很受欢迎呢？五常大米一定是榜上有名的。那这周呢，选品小分队受到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邀请，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说，怎么确保你们的大米就是真五常大米呢？其实要看身份证三标一码。首先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的真的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看英标，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有。第三看执行标准号，必须是 GB-T192

0: 266稻花香二号，普通大米的标准号是不同的，一眼就能识别。另外呢，在所有证书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的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手机一扫，你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都清清楚楚。而且每年十月初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碌的季节，所以呢，您现在下单收到的都是今年刚收割下来的当季新米，米香足，水分够，蒸出来的米饭啊，油亮回甜。那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呢？首先啊，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五常恰好在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第二就是水好，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第三，种植的天数日照足，五常大米一年只种一季啊，生长周期达到了140多天。第四就是品种好，咱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要是稻花香二号啊。五常稻花香二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呢是128，今天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元。今天下单，今年的新米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品牌呢，就是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送给爸爸妈妈，一份实实在在的营养补充啊，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就是母牛产犊之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牛初乳跟普通的牛奶啊是不一样啊，它是母牛刚生完小牛7天内分泌的乳汁，这里面呢含有免疫球蛋白。那今天这款牛初乳蛋白粉每100克含有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要高几十倍，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是129，推荐大家可以下单3盒装。天美健官网优惠完都要459元，但是今天咱们只要369，能喝2个月。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关发送订购2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歌声中的祖国，
7: 我爱你中国。
6: 文学中的祖国，
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6: 劳动者的祖国，
9: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10: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1: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6: 奋进者的祖国，
1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

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剖析一下，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为什么你越爱越内耗，他却越来越自信，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些方面啊？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也提到了心理学上的一个说法，叫做情绪边界。那健康的关系里，两人的情绪应该是彼此流动，双向滋养的，也就是说你能接住他的难过，他也能接住你的委屈，而不是单方面的一味的付出。那为什么两个人谈恋爱偏偏你越来越内耗，他越来越自信呢？我们刚才也通过两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一个就是越来越自信的那一方，另外一个就是越来越内耗的那一方。其实啊，还有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说起来呢，好像有点扎心的感觉。太害怕失去的人，姿态往往最难看。你越是害怕失去他，潜意识里就会冒出说，哎，我要抓紧，我要努力，我要讨好的念头。于是你步步紧逼，患得患失，情绪起伏。这些呢，在你看来是深情，可是在对方眼里啊，却成了你太粘人，太敏感，离不开他的一个证据了，反而就会让他有恃无恐，能够拿捏你的底气。你越怕失去吧，他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这个道理其实很残酷，但是也很真实啊。有一个研究也指出，越是担心失去，越是努力讨好付出的一方，往往越不被珍惜。因为过度降低关系标准和无限的退让，反而会这个降低你们关系的满意度。这句话说起来啊，比较扎心，但也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说，那照你这么说，谈恋爱就不能付出了吗？哎，当然不是啊，付出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单向的、没有底线的付出。我们说真正好的感情啊，从来不是谁单方面这个为对方付出，而是两个人在一起都觉得啊，彼此在付出是值得的。心理学上的研究呢，亲密关系啊，能不能长久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这段关系里得到的奖赏是不是大于代价。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奖赏要加个引号，代价呢也要加个引号。咱们简单来说呢，两个人都要觉得，哎，这段关系好像我赚了，我值了，两个人都有这种感觉，那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了。有一项覆盖了近40,000名参与者的研究也发现呢，那些能为对方提供奖赏大于代价的伴侣，那关系呢，往往会更加的长久稳定。所以呢，我也特别想告诉各位朋友哈，咱们判断一段感情到底好不好，别总看他说了多少漂亮话，咱们就看两点。第一，你有没有因为这段感情变得更好，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状态更舒展，更自信，更愿意去爱这个世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之间是不是有来有往，比如说他今天接住了你的情绪，明天你也愿意接住他的。没有人永远在付出，也没有人永远在索取，这个爱呢是双向奔赴啊，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如果一段感情里只有你在努力的托底，拼命的去照亮对方，他就连一句辛苦了都是特别吝啬，那这段感情本质上都是你一个人在举着火把，照亮的却是两个人的路。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些朋友又会讲说，那我已经在这段感情里深陷进去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也别急啊，我想给大家三条破局的底线，也是希望你能够记在心里，贴在床头。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绝不要做对方的情绪垃圾桶，就是他的焦虑，他的自卑，他的坏情绪，他人生里那些不顺心，让他自己慢慢去消化，去面对。你可以适当的给予慰藉，但是不能做

他的情绪垃圾桶，不能接住他所有的坏情绪坏脾气啊。你是和他谈恋爱的，是来享受恋爱里的快乐和甜蜜的，不是来给他当免费的心理医生，也不是来度他重生的哈。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有情绪你可以倾听也可以陪伴，但是那是分担而不是全盘接收。你要记住，你没有义务为他所有的坏情绪去买单。这是第一条，绝不要做他的情绪垃圾桶。那第二条呢，就是你的温柔和好也不能免费大派送啊。什么意思呢？我这里说的也不是斤斤计较啊，而是说感情里的付出啊，应该是相互的。你给了他温柔，他也该回你偏爱；你包容了他，他也该体谅你。没有投入，没有诚意，没有回馈，那就把那些包容、温柔和亲密滋养先收回来一点点。你的好其实呢也是非常珍贵的，也要留给懂得珍惜愿意回应的人。其实说这么多啊，就是你的温柔和好不能免费大派送，我们说的不是算计，这是自爱。还有第三条，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只看状态盈亏，不看感情深浅。这句话咱们怎么理解呢？谁让你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内耗的，那谁就是在消耗你。咱们不用纠结他到底爱不爱你，也不用纠结说你们曾经有多好，你就看一个最简单的指标，你和他在一起，你的状态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差了。如果一段感情让你长期痛苦，长期透支，那就勇敢的止损，勇敢的抽离。你要知道，及时离开一个消耗你的人，这可不是遗憾啊，是翻盘，是给更好的自己腾出位置。永远不要拿你珍贵的高能量去供养一段贪婪又失衡的关系。我希望啊，在一段失衡关系里，特别深陷其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这种清醒。所以好的爱情呢，是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好，而不是你一个人燃尽自己去照亮另外一个人。你觉得呢？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呢，天气明显感觉到转凉了，这气温呢好像挺宜人的，但这个时候啊，蚊虫依然是比较多啊。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你家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还有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啊。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这个事情呢，有点扎心啊。就是说，在一段感情当中，为什么你越爱越内耗，他越来越自信？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啊，说越来越自信的一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大概是一种隐性自恋啊。还有那越来越内耗的这一方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舍不得走。那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有个词儿叫沉没成本，就是你觉得付出了那么多好像不甘心的感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比较扎心，就是太害怕失去的人姿态往往最难看。我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咱们判断一段感情好不好，咱也别看他说了多少漂亮的话，就看两点。首先在这段感情里你有没有变得更好，也就是说心态上更舒展、更自信、更愿意去爱这个世界了。第二就是你们之间是不是有来有往，我们说这个有来有往是指情绪上和情感上。那我们也如果说你的确在一段感情当中感觉到这个关系失衡的话啊，给大家3条破局的底线。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要做他的情绪垃圾桶，你可以陪伴，可以倾听，但是只是分担，不是全盘接受。另外就是你的温柔和好不能免费大派送，这不是算计，这是自爱。还有一条就是只看盈亏，状态盈亏，不看感

情深陷。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说你们到底爱不爱，你只看在这段感情里你是不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敏感。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啊，精力都是有限的，那你的气色，你的心情全部都跟你的能量紧紧相连，把能量留给值得的人，也把温柔留给对的人，把爱先留给自己。因为只有当你自己满身光芒，眼里有光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吸引那个同频共振，愿意和你并肩前行的人。你要相信你值得被好好爱，也值得一段让你舒展，让你发光的关系。啊，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有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愿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吧，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

0: 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 长藤节瓜状。

0: 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 江西

0: 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

0: 交辞呈，成为高氏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氏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氏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氏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氏早苗递交辞呈，高氏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氏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氏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

0: 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跟过广电旅行团的团友都知道，和主持人出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11月呢，我们也为广大的粉丝朋友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第一条，追南疆胡杨，3飞8日，一价全含只需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苏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付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目前10月18号的团已经爆满了，11月8号今年最后一期，主持人海峰跟你一起出发，错过再等一年。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

0: 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大火塔看信仰之光，红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1月16号，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还有埃及、云南腾冲等线路也在同步火热招募中，欢迎咨询。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1926年12月的一天，在武昌两湖书院的大门口，拥挤着几百名青年女子，争相观看大门旁边墙上张贴的入学复试榜文。这些女子中，有的欣喜若狂，喜极而泣，争相奔走相告；有的潸然泪下，一遍又一遍地在榜文中搜寻着自己的名字。当年发榜时的情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说，有一个女孩子因为自己落榜竟然被活活的气死了。到底是什么学校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所学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有，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而且这一天是黄埔军校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女兵学员。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在广州的黄埔，那么它和武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85年前中国的一些情况。
4: 1926年至1928年，由广州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北上讨伐北京北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各路军阀，史称北伐战争。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占领武汉，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定都武汉，大街小巷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歌声不绝于耳，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1926年秋季，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正式成立，校址位于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协商，在即将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生学员，让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
3: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后来又有太平天国的女兵队、有红灯照等等，但是对女性群体进行系统的正规的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在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回。不过女兵队还没有组建，就先招来了一场战争，口水战。当时的社会各种思潮是风起云涌啊，有进步的、开明的、保守的、激进的、革命的、温和的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但是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普遍的改变，比如说女人去当兵打仗，甚至是男女同校这样的事情，基本上还是被看作离经叛道，甚至是伤风败俗的。其实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女子从军的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件东西，就是这个1925年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创办了一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会刊就是他，中国军人。看这上面还有一个全中国革命军人联合起来。在这本杂志上，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15周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军人与妇女。文章里面首先提出了女同志军这个说法，号召受封建压迫的妇女武装起来投身革命队伍。其实

0: 从中国军人提出这个命题开始，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招收女生这个问题上就一直在努力。黄埔军校政治部就在校刊上发表过关于招收女生的提议，号召青年女子们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投身革命队伍。但是这个提议一出来，立刻就遭到了很多封建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有的人还说了这样的话：设不幸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臣恐将来已和敌人接触时，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对于顽固派的这些讽刺和挖苦，中国军人杂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很快争论就扩大到了社会上，反应非常强烈，各界人士都纷纷在报刊撰文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不过不管这些顽固派守旧派怎么反对，最后招考委员会还是成立了。1926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是邓演达，委员彭一兰、郭沫若、李一芒、董必武、李汉俊、包惠僧等15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招考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各地招收女生，规定报考的资格是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
1: 招生启事一公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说这是好事，有人就开始嘲笑，有的人就骂开了，说什么的都有。而那些渴望摆脱封建压迫、渴望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子，她们的反应才是最直接、最强烈的。这一点从报考人数上的变化就可以看得出来。最初女生队打算招收40人，但是实际上从全国各地来报考的年轻女子越来越多，最后多到2000-3000人。报名人数这么多，人家成绩又好，怎么办呢？后来就把名额提升到100名，但后来还在不断增加，最后实际招收了183人。不仅如此，开学以后湖南学兵队招收的30个女生也编进了军校，这样一来总人数就达到了213人。这些女生统一归入黄埔军校第6期，在编制上分为3个区队，每个区队下面又分为3个区分队。黄埔军校第6期有个女生叫黄静文，她在90多岁的时候对当年报考的时候一些事儿还记得非常清楚，来听一下。
2: 1926年大概是11月，我看到大本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的广告，我一看军事政治学校，我有2个难题：第一，招不招女生；第二，父亲让不让我考。结果一看了，嗨，很高兴，招女生，但我父亲不肯。我父亲看了一下广告，父亲呢，我父亲不是当路费的吗？实际上是挺开明的了，要不然怎么是当路费呀？我父亲说，共产党真了不得，办军事政治学校还招女生，你考，好好考。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真是个开明的父亲，不过像黄静文这样报考的时候家里有支持，运气又好，其实并不多见。当时投考黄埔军校的女生多数还是为了摆脱封建家庭的压迫，寻求新的生活。在女生队200多名学生里面，有的是大学生，但是多半是中学生。他们里面有的人已经做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是小脚女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敢于冲破封建枷锁，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愿望和决心。当时有一条新闻轰动了武汉三镇，一个年轻女子抱着孩子来考军校，而且考上了。这个学员叫王艺霞，她确实是抱着孩子来的，但是报到的时候怎么安置这个孩子却成了问题。当时有人告诉她说天主教堂收养孩子，哎，她抱着孩子真的就去了。这个王艺霞一听就急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母亲参加革命了，孩子却给了上帝，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又走了。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一个洋车夫的家庭愿意收养，于是最后把孩子寄养在人家里了。还有个女生考上以后很高兴，给家里写了封信报平安，说考上军校了。家里人把这信念给她母亲听，没想到听了没到一半，老太太就昏过去了。醒来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哎呦，这样的姑娘将来嫁给谁哟。另外当时的女生都必须留短发，她们戏称这是陆军头。有个女生剪完头发以后身着戎装，照了一张照片寄回家里去了。没想到这个女生被她自己的伯父骂作家族的败类，太伤风化，并且托人给他捎信说从此以后不许他从自家门前那条街上经过。在黄埔女生看来，和男人一样的当兵，一样的穿军装，一样的留短发，这是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一种标志，是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这里面有一种我们现代人很难体会的特殊的心情。这次西征让那些3个月前还娇滴滴斯斯文文的女生们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的艰辛。
8: 档案正在揭秘。
7: 1927年2月12号，武昌两湖书院的大草坪上，黄埔军校第六期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当英姿飒爽的女兵队列队通过检阅台的时候，全场顿时沸腾起来。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正式诞生。据说当年斯大林听说黄埔军校这个开天辟地的创举非常高兴，后来全体女生还照了一张合影照， 送给斯大林。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张照片，看看这些美女，不错吧？嘿嘿，穿着军服戴着军帽，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看出来。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27年3月5号，下面的字上写得很清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入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全体摄影。在照片上前后四排，一共186人，前面我们说过他们应该是213人，可能是拍照片的时候有的人不好意思，少了27个。女兵都剪短发，身穿灰色军装，紧束腰带，头戴军帽，打着绑腿，这些和男生都基本一样。但是男女毕竟有别嘛，别在哪儿呢？请仔细看，前排打着盘腿坐在地上的，对了，他们的绑腿是黑色的，男生的是灰色的。此外，女兵的胳膊上有一个小的标志，英文字母 W 是 woman 的缩写。此外，女兵都配发短枪。黄埔军校对女生队的训练同男生队一样，纪律严明，管理严格。
8: 每天早上5点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摆在木板床中央。10分钟收拾完毕后，开始出操。吃饭时，队长一声口令，10分钟必须吃完。哨子一响，放下碗筷，立即整队集合。上午四节学科，下午四节术科，直到晚上9点半睡觉，中间简直没有休息。除了在学校受政治军事训练外，女生还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活动。
7: 当然，军校的惩罚制度也不会因为你是女生而变软。比如说，有个女生叫陈德云，她就因为胸前的号牌掉了，被关了2天禁闭。这么严的军规，对男女生都有很大的威慑力，谁也不敢轻易触犯它。大家可能想不到，女生们入学后的第一个科目是什么？猜得到吗？哼哼，很简单，立正稍息。第二个科目呢，也很简单，敬礼。光是敬礼就敬了好几天。作为新式革命军人，革命纪律和革命意志的培养放在第一课显然是必要的。黄埔军校是为革命而创办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政治和军事并重。简单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讲授政治课的教官主要是

0: 恽代英、沈雁冰、许德恒等。恽代英主讲工人学生运动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主讲妇女解放运动，许德恒主讲共产主义 ABC。 学校还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来校讲课，邓演达、彭湃、苏兆征、郭沫若等都曾经来校讲过课。
1: 历史好像就是故意要考验一下这批女兵是不是勇敢。1927年5月，新兵队入校才刚刚3个月，他们就真的突然要打仗了。这回不是口水仗，而是真正的打仗，西征。我们先来看看谁是夏斗寅。
0: 夏斗寅字灵炳，湖北省麻城市木子店镇戈班山村夏家院人，生于1885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入湖北新军，任第二大队队副，1911年率部参加辛亥革命，后担任湖北陆军第一师工兵营营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攻克武汉后任独立第14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412政变后，夏斗寅趁北伐军向河南进发，武汉防务空虚之际，于5月13日通电连蒋反共，随即率兵进攻武汉，5月17日进抵武昌附近的直坊镇，兵临城下，武汉危急。
1: 为了保卫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当时的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指挥迎击叛军夏斗寅。
0: 叶挺率领第24师及中央军校学员迎击夏斗寅，武汉分校的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又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统一受叶挺将军指挥。叶挺在战前动员的时候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中央军校的学生了，你们已经是正规军，是中央独立师的士兵了，你们应该勇敢坚强，担负起当前的革命重任。
1: 当时叶挺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北伐将领，他指挥的部队素有铁军的称号，这些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女兵能够成为叶挺手下的士兵，都觉得非常荣幸。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To be lovers, 你是否相信？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暮江吟》，唐代，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生活当中呢，很多事情是你喜欢做的，肯定也有很多事情是你不想做的。那要是遇到了不想去做的事情，要怎么办呢？今天的故事里有个小朋友，他就决定要假装生病，这个办法到底怎么样呢？来听听故事就知道了。下面我要讲的是海豚童书，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我爱阅读桥梁书黄色第一集》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安娜迪迪埃，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夏尔迪泰特，是由齐蕊翻译的。细菌大夫。上周三，小男孩吉米特别不想去上学，因为他想待在家里

0: 看爸爸刚送给他的电影《救命啊，有坏蛋》。于是吉米对妈妈撒谎说他嗓子疼，但是妈妈不相信。于是吉米跑回房间，用他的红色记号笔把舌头给涂红了，这样妈妈就会相信他的嗓子是真的发炎了。但是当吉米张开嘴巴给妈妈看涂红的舌头时，妈妈无奈地看了一眼天花板，然后命令他说，啊，吉米，马上去洗漱，然后再去上学，不许再耍赖了。唉，吉米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向卫生间。在卫生间，他对着镜子创作了一首能让自己重新鼓起勇气的歌。
1: 哎，细菌万岁，病毒万岁，大细菌万岁，小病毒万岁。
0: 突然吉米听到放药的箱子里有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里面敲打，像从药箱里出来似的。吉米赶紧打开药箱，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小人儿从里面跳了出来，落在了洗手池上。它只有一个药盒那么大，两只大眼睛，卷卷的胡子，乱七八糟的头发，脖子上还带着一个小小的听诊器。那个小人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1: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细菌大夫，我的工作是帮助你恢复健康。你刚刚唱出了让我出现的咒语，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什么？吉米结结巴巴地说，
2: 我想生病，这样就可以不用去上学了。
1: 不想上学？好的，这是我最擅长的，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奇怪的病。
0: 细菌大夫从他的小手提箱里拿出一个大大的蓝色胶囊递给吉米，
1: 这是让你吃了得气球病的胶囊，你现在立刻把它吃了，一会儿你就能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0: 吉米吃下了蓝色的胶囊。一小时之后，吉米来到了学校。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觉得身体开始膨胀，变大，而且他变得越来越轻。忽然，吉米就在他的教室里飞了起来。老师惊讶地看着吉米，然后马上给他的妈妈打了电话。5分钟之后，他听到了教室外面传来紧急的刹车声，是妈妈来了。妈妈立刻带他回家，他得用一根绳子牵住吉米，就像拉了一只气球飘在空中那样，把他拉到车里。然后他把汽车的窗户都关上，生怕吉米从车窗里飞出去。回到家之后，妈妈叫来了医生，医生开始检查吉米的身体。可是看到飞在半空中的吉米，医生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他不停地说，
3: 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
0: 医生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
3: 吉米，首先我们要阻止你飞起来。
0: 医生和妈妈一起给吉米盖了好几床被子，然后医生给吉米开了一瓶药就走了。那天吉米就这样一直在床上躺着，无聊极了。下午5点的时候，一辆空中飞车突然从吉米的抽屉里飞了出来，原来是细菌大夫，他骑着一只注射器针管飞了出来。他飞到床边问，
1: 你好啊，吉米，躺在床上不用上学是不是很开心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吉米无精打采地回答说，
2: 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具尸体，我根本不能起来看救命啊有坏蛋那个电影，

0: 进来叫吉米起床。
1: 啊，吉米，快起床，今天你该去上学了。
2: 吉米试着起床，但是，但是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他的双腿变得跟橡胶一样软。他小声嘀咕说：“哦，橡胶病。”对，他的腿现在就像软软的橡胶垫子一样，根本站不起来。妈妈看到吉米这样，更担心他了。他检查了吉米的身体之后，马上给医生打了电话。医生很快就过来了。他见到吉米跟橡胶一样软的腿之后，吃惊地说：“
3: 太奇怪了，吉米的症状好像发生了变化，并且转移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我要给他进行新的治疗，要是还没有好转的话，我们就要给吉米做个全身的检查了。”
2: 就这样，吉米检查完之后，只能继续躺在床上。等到下午的时候，吉米已经受够了整天无聊地待在床上了，他开始想念学校里的小伙伴了。这时，妈妈进来给吉米送茶，吉米对妈妈说：“
4: 妈妈，要是明天不生病的话，我会非常开心，能够去上学的。”
2: 妈妈笑着说：“
1: 至少这是个好消息。”
2: 妈妈刚离开房间，细菌大夫就飞到了吉米床头的桌子上。他大声说道：“
5: 你刚才说什么？你想去上学？我刚给你准备了神奇的冷杉病药丸呢。”
2: 他说完，就递给吉米一瓶小小的绿色糖浆。吉米趁他在包里找东西的时候，把糖浆倒在了妈妈送来的茶里，然后赶紧把小瓶放在嘴边，假装把药给喝光了。细菌大夫走了以后，过了一会儿，妈妈又来看吉米，看到他没有喝刚才送来的茶，妈妈端着茶杯对吉米说：“怎么没有喝茶呢？”然后他就端着茶杯离开了。吉米想起来，对妈妈说：“
4: 哦，千万不要去喝那杯茶呀。”
2: 可还没等他说完，妈妈就已经拿着茶下楼去了。第二天是星期五，吉米的双腿已经全好了，他非常主动地要求要去学校，并且开心地和小伙伴们一起度过了一个上午。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吉米开始担心，他害怕细菌大夫正在家里等着他。回家以后，他先跑到房间去看看细菌大夫有没有过来。房间里没有人，但是吉米的枕头上放着一张很小很小的纸条，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还写着一行字：
5: 检查费和治疗费15元。
2: 吉米赶紧去检查他的存钱罐，发现里面真的少了15元。哼，吉米气冲冲地去给那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细菌大夫用他尖细的声音接听了电话。
5: 喂，
2: 吉米大声对他说：
4: 嘿，你听着，你让我生了可怕的病，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付钱呢？
5: 你今天去学校了吗？
4: 去了。
5: 啊，那这么说，你不想上学的病已经好了？
2: 啊，这样想想嘛，细菌大夫说的好像也没错。
0: 然后，吉米啪的一声挂断电话，向厨房走去。
2: 走到厨房时，哎呦，吉米吓了一跳。因为他妈妈的脸变成了绿色，就像是绿色的冷杉树。妈妈痛苦地说：
1: 吉米，这次是我生了可怕的病。
2: 吉米好像明白了，他小声嘟囔说：哦，冷杉病。
0: 唉，不过还好，细菌大夫发明的怪病是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
6: 更多精彩 稍后见。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装病呢，确实是个可以有效果的。

0: 的办法，但我看装病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谁知道装病的结果到底会是躺在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影呢，还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动呢？所以下次如果你也想用吉米的方法，最好还是仔细想一想。万一细菌大夫真给一个可怕的病，那就真是大麻烦了，你说是不是呢？
1: 风婆婆。

对每个人来说，重要的事情都不一样。不过很多人都把健康排在第一位，因为如果没有了健康呢，那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办法做了。比如说像刚才吉米躺在床上，不能去上学，不能去看电影，不能跟朋友玩，岂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吗？那要想保持健康呢，除了我说的每天早睡早起身体好之外，还要保持运动。诶，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会不会像下面故事里的怪物一样喜欢跑步呢？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给我们写的，写在12个月的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我们要谢谢新时代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它。爱上跑步的五彩怪物。

0: 在呼啸的北风声中，冬爷爷来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已经准备好了过冬的粮食，他们正在商量着要怎么才能更开心地度过这么一个漫长的冬季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森林里出现了一个五彩怪物。小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觉得很奇怪。
1: 奇怪，我们这个森林里还从来没出现过怪物呢，更不用说是一个五彩怪物了。
0: 小松鼠有点担心。
2: 哦，也许是从远处的森林里来的，你说它会不会把我们都给吃掉啊？
1: 不用害怕，我们要去侦查一下，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0: 一只梅花鹿说。
3: 哦，小兔说得对，也许我们能对付这个怪物呢。
0: 他们就开始在森林里仔细地寻找，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2: 小松鼠说，
1: 看来是谁编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来吓唬我们吧。
0: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前面的树林里传来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梅花鹿伸长脖子一看，吓得叫起来。你们快瞧瞧，一个五彩怪物。
1: 什么什么？
0: 小伙伴们都紧张起来了。小松鼠蹦蹦跳跳跳到了树枝上，小兔钻进了草丛里，他们都紧张地抬头看着。

就在这个时候，从不远的树林里面真的走出了一只五彩怪物。梅花鹿大着胆子问

0: 你是什么怪物呀？可那个怪物却说，
1: 我可不是怪物，我是小野猪罗罗。
0: 什么？小野猪罗罗？你怎么变成五彩怪物了？瞧你这身上的颜色。
1: 我可不是五彩怪物，我只是给自己穿了一件五彩的衣服。
0: 啊，这时候大家才看清楚，原来呀，小野猪罗罗的身上披着一件用五彩羽毛和树叶做成的外套。这下大家都不害怕了。小松鼠从树枝上跳下来。
2: 你是想吓唬我们吗？
1: 不，我是听我爷爷说的，冬天的森林里是很冷的，我害怕我会被冻死，所以就用羽毛和树叶给自己做了一件五彩衣服咯。
0: 罗罗说着呀，拍了拍自己身上那件厚厚的衣服。小野猪罗罗呀，是今年春天刚刚出生的，他还一次冬天都没有过过呢，怪不得这么害怕。嘿嘿，大家都觉得这有点好笑。小兔子对他说，
3: 只要你锻炼身体，经常运动，就不会觉得冷了，更不会冻死，不信你试试。
1: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浑身冷，我离不开我的五彩衣服。
0: 梅花鹿对大伙儿说，来吧，大伙儿跟着我一起跑步吧。
3: 小野猪还不相信跑步能赶走寒冷呢，
0: 不过大家都跑，他就在伙伴的后面跟着跑了起来。梅花鹿跑得最快，他在前面领着，他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后面跟着的伙伴们也都加快了脚步。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3: 不一会儿，小野猪罗罗就扔掉了身上的五彩外套，
0: 他呀已经出了很多汗了，就连寒冷的北风也被他甩在了身后。罗罗一边跑一边开心地说，
1: 怕冷的五彩妖怪已经爱上了跑步，我不会被冻死了，真是太棒了。
0: 梅花鹿啊，一边跑一边对后面的人说，
4: 只有不爱运动的人才会害怕冬天，我们要用跑步赶走寒冷，用跑步迎接新年，还要迎接春天的到来呢。
0: 小野猪罗罗高兴地说，
1: 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变成一只非常强壮的野猪了，原来冬天也可以很快乐。

0: 好啦，故事讲完了，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尾号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炳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奋力抓好四季度经济工作。广交会头部采购商点赞东莞制造，成熟产业链赋能中外产销深度携手。中国科学家首次用中国大模型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茶山企业拿下全国首张 AI 玩具安全证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4号，市委书记韦浩赴中塘镇、道教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在东莞市赤耳丹宁纺织有限公司，韦浩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工艺技术等生产情况，检查企业生产作业规范、消防设施及安全标识配备等安全管理情况，勉励企业要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积极推进设备更新和质改数转，不断提升生产效能。强调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持续深化安全培训，完善消防设施设备，进一步畅通安全通道，探索运用新技术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南翔造船有限公司和东莞市中联船务工程有限公司，韦浩先后深入码头、船舱、车间等区域，实地查看船舶作业现场安全防护设施和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隐患排查整改、设备运行维护等情况。韦浩强调，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层层压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抓好问题隐患整改工作，全力确保生产安全。有关部门及镇街要突出抓好船舶修造企业的安全防范工作，紧盯特种设备维护、动火作业、用电规范等高风险环节，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严密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10月14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李炳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各项部署要求，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以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算力产业岛等为带动，前瞻布局智能体终端、具身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推动技术、产品、场景协同突破，加快建设鸿蒙之城。要大力推进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用好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发展。要招引绿色低碳优质企业，加快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应用，培育更多绿色工厂、零碳园区，推动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要一业一策，做大做强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现代商贸、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要推动有组织的科研，促进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推广新工科人才培育，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靠前做好企业服务，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加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良好生态，加快实现向全球制造中心的战略跃升。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四季度经济工作，加力推进项目建设，推动完工项目加快投产达产，进一步激发消费内生动力，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发展成果。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严从实从细抓好虫媒传染病防控。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水利设施、防洪防内涝设施风险隐患，为明年安全度汛打好基础。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加强市政府党组班子自身建设，以严明的纪律作风保障各项角色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10月14号下午，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在广州举行。作为广交会采购商联盟头部境外采购商，丹麦 F&H 集团亚洲区负责人迈克尔·詹森在大会发言中分享集团与东莞企业深度合作的实践，向全球采购商点赞东莞制造的综合实力。
4: 这一亮相不仅是一家北欧跨国采购商对管企伙伴的认可，更是广交会作为对外开放窗口，持续推动中外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的生动注脚。本届广交会，东莞参展阵容实现规模与质量双突破，全市共有502家企业参展，较第139届增加17家，参展企业数创历史新高。在全球供应链格局持续调整的当下，东莞凭借扎实的产业根基与企业创新韧性，持续吸引全球品牌扎根合作，让东莞制造的故事借助广交会这一国际舞台传递到世界更多角落。丹麦 FNH 集团1945年成立，总部位于丹麦维堡，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厨房、生活、餐饮领域多元品牌集团，也是北欧领先的餐厨家居用品批发商，业务覆盖杂货零售、专业零售、 B2C 三大板块。集团旗下拥有30多个强势品牌，在售商品超万款，在欧洲家居消费市场根基深厚。这家丹麦公司长期合作伙伴是来自东莞桥头镇，隶属于东莞爵恒集团的广东圣仪龙家居制品科技有限公司。爵恒集团2014年落地桥头，旗下布局 JNH 公司、广东圣仪龙家居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两大核心经营主体，打造集原创研发设计、规模化生产、外贸出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企业产品覆盖家居、酒店、户外、文创四大场景，服务宜家、山姆、百安居、无印良品等上百家国际知名品牌，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不饱和聚酯树脂与陶瓷 GRS 国际认证的企业，绿色制造能力获得国际权威认可。自2022年起，圣仪龙与丹麦 FNH 集团开启长期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年度稳定订单规模约1亿元人民币，主打树脂、陶瓷类家居用品。跨国采购商持续看好东莞，背后是数十年积淀而成的完备轻工产业生态。东莞拥有国内领先的家

0: 家居全链条配套体系，陶瓷、树脂、五金、木器、复合材料等原材料就近供给，模具开发、工艺打样、规模化量产、检测认证、外贸物流等配套高度集聚，绝大多数生产环节可本地完成，能够快速响应海外客户多品类定制化订单需求，兼顾品质、交期与创新，这也是海外采购商青睐东莞供应链的核心底气。桥头镇盛仪龙正是东莞家居先进制造企业的典型代表。据市商务局透露，本届广交会东莞参展阵容实现规模与质量双突破，全市共有502家企业参展，较第139届增加17家，参展企业数创历史新高。参展队伍科创成色十足，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占比超 50%， 汇聚一批创新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市场主体，构筑起高水平东莞制造参展矩阵，有力展现东莞外贸向新质生产力加速迈进的强劲动能。
1: 昨天，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媒体通气会在广州举行。记者获悉，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5号至26号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活动将以会赛融合、一体呈现的模式集聚创新资源，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2: 按照安排，来自全球的顶尖科学家、领军企业家和青年才俊将齐聚东莞，共促三地人才协同发展。作为大会核心板块，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创赛在前两届基础上全面升级，新增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中医药与大健康两大赛道。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海内外3800多个项目团队、超万名博士、博士后参赛。经过层层遴选，超26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预计超500名选手将于10月23日至26日展开最终角逐。本次大会同步设置五大专题开放麦、五大对接区、人才嘉年华、研学 City Walk 等系列活动，贯通人才、技术、产业、场景全链条。其中五大对接区覆盖创业扶持、成果转化、人才招聘等场景，推动政策落地与项目转化同频共振。
1: 近日，困扰数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三维 GIS 猜想迎来了破解。大湾区大学理学院教授许地生团队依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 基于通砖融合技术路径，通过人机协同完成了三维 GIS 猜想证明。北京大学董斌教授、刘若川院士团队利用其开发的 SHIFT 框架对本次证明完成形式化验证，验证了这一工作的正确性。这也标志着中国科学家首次用中国大模型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
0: GIS 猜想由法国数学家艾迪安·吉斯于1995年提出，猜测每一个紧致复流形上的全纯 Anosov 系统都双全纯共轭于某个负 infra 密零流形上的全纯仿射自同构。该问题兼具理论难度与学科标志性价值，被动力系统领域数学专家公认为该领域重要的长期公开问题之一，是检验数学推理能力的一块试金石。作为大湾区大学理学院教授，许地生长期专注于动力系统、普理论、分形几何、数学教育与 AI for Math 等领域的研究。他关注到书生大模型在数学方面展现出的潜力。而拿下 CMO 金牌后的上海 AI 实验室也在探索将模型能力从竞赛级转向难度更高的研究级数学，以硬核数学难题倒逼模型能力迭代。2026年初，双方正式启动模型训练合作研究。许地生教授还邀请其学生张杰松博士作为访问学者加入联合团队攻关组。攻关过程中，书生 S2 先后完成7批接续推演，问题图从15个节点扩展到389个，输出总量达千页的严密推导，同时生成数十种全新论证思路，成功助力团队破解这一世界级数学难题，得到该方向国际前沿学者思考深度远超预期的评价。 在 AI 首轮探索基础上，许地生、张杰松抓住关键突破口，持续反

0: 馈校准方向，引导模型深耕有价值思路。经多轮交互与试错，人与模型彼此启发，最终拼出完整证明链，破解三维 GIS 猜想。北京大学董斌教授、刘若川院士团队完成了本次论文全部四个主定理的形式化验证，证明已通过令检验。本项研究的意义还在于验证了一种新的科研范式。传统数学研究依赖个体天才的漫长摸索，而本次攻关将专家直觉系统性接入机器求解回路，形成系统探索、专家判断、成果积累、反馈修正的闭环。这一范式可复制推广至更多搜索空间巨大而专家稀缺的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突破。接下来，依托本次研究跑通的完整能力闭环，团队将进一步封装为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可复用的数学验证模块，供后续科学问题研究直接调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2026年10月14号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东莞市文化馆南城分馆举办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省市场监管局、省有关单位、东莞市政府以及东莞市有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和市民代表超过300人参加活动。
3: 世界标准日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 联合发起。本届世界标准日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集中展示了过去一年广东标准化创新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现场安排2026年广东省标准化创新发展大比武获奖单位进行集体展示，共有24项标准斩获广东先进标准大比武奖项，8个市局代表队拿下标准化综合技能大比武奖项。活动还对外发布了广东省标准化创新发展10大典型案例与10大创新案例。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东莞优品标准先行主题展览，一批东莞优质产品与先进标准同台亮相。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家居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敬军：
4: 本次大比武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向大家宣贯推广由东莞质检中心主持制定的这项国务院督办的国家标准家具行业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截止8月31日，我们挂牌了5家大型企业，软体家具2家、木家具1家、金属家具2家。标准实施后，我们联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绿色发展中心开发了绿色供应链评价证书，为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3: 目前，全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已达120家，3000多名专家委员活跃在产业一线。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84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南星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化负责人、经理秦振伟：
5: 作为行业里龙头企业，我们没有单打独斗，而是牵头把上下游企业或标准化机构拉到一起，组建了标准链工作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攻关，继续难关。我们把自己的核心专利和关键技术指标直接写在了标准里，还推广给了10几家亮相的兄弟企业，实实在在地提起了整个行业的制造水平。
2: AI 玩具有标准可依了。位于茶山的东莞市玩乐童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旗下 AI Baby 精灵拿下了人工智能玩具通用技术规范安全评价001号证书，成为国内首个通过该规范认证的 AI 玩具产品。
6: 过去2年，会聊天、能陪读、记得住孩子喜好的 AI 玩具一路卖爆，但 AI 玩具行业缺乏统一标准，产品定义模糊，安全边界不清，检测评价缺依据，成了家长下单时最大的问号。前不久，国内首个人工智能 AI 玩具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出台，填补了国内 AI 玩具行业的标准空白。 围绕硬件、网络通信、儿童数据保护、交互内容安全等多方面设立完整考核要求，解决了行业长期无标可依的难题。值得关注的是，茶山企业玩乐童话参与了该标准的编制，并率先将标准要求落地到其 AI 玩具产品中。经过多维度严苛检测，该企业旗下 AI Baby 精灵在信息安全、隐私防护、内容风控等全部项目中达标通过，拿下该规范安全评价001号证书，成为国内首个通过认证的 AI 玩具产品。此次拿下行业首张认证，既是对茶山企业产品安全实力的权威认可，也体现了茶山企业在 AI 玩具标准建设中的积极参与。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莞城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雄关漫道莞铜共筑重走长征路主题艺术文献展在莞城美术馆开展。展览以莞铜东西部协作为纽带，融合经典美术作品、珍贵革命文献与创新公众共创项目，带领市民重温长征史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展览将持续至11月22号。
0: 本次展览紧扣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传承主线，设置美术经典时代图谱、红色足迹不朽史诗、重走今朝、笔墨新篇、莞艺星火、延安情怀四大篇章，汇集多地美术经典、革命文献、历史影像以及本土原创作品黄震、石鲁、沈瑶一、杨之光等一代代艺术家的长征题材经典画作与创作手稿集中亮相。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到细腻的个体刻画，不同年代的艺术作品串联起一部跨越数十年的视觉长征史，让观众在美术与历史的对话中读懂长征精神。东莞参展艺术家代表郑祖任：
7: 把以前红军走过的路、战斗过的好多地方，在今天把他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的生活、美好的风景、美好的农村建设，通过艺术画面讲出来，给普罗大众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给他们领会学习长征精神。
0: 本次展览集艺术观赏、历史探寻、互动体验于一体，设有一处特别的纪念装置，联动全国15个省级行政区、18处长征相关历史地点采集土壤，经由各地群众接力传递，最后由东莞学生夯筑成砖，汇聚成镌刻长征记忆的实物展品。莞城中心小学学生苏洛莹：
8: 这次活动我用了贵州铜仁的土做砖块，听说还是红军叔叔走长征时踏过的土呢。我们应该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9: 2026年东莞市湾区同心莞艺逐梦基层理论宣讲望牛墩专场举行，活动把理论课堂搬出会议室，设在碧水岸边、水乡桥畔，动人故事直击人心，现场观众深受感动。东莞市普教系统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正确育人观，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巡回宣讲谢岗专场在东莞中学谢岗实验学校开讲。此次巡回宣讲是东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的具体举措。连日来，桥头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重煤传染病防控专班，深入辖区学校开展重煤传染病防控专项检查，推动校园防蚊灭蚊从集中整治转向日常盯防。今年的重阳节恰逢周日，预计本周末将迎来祭扫高峰。大朗永安公墓园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广大市民能够安全有序开展祭扫。管理方呼吁市民遵守入园秩序，注意防火，实现文明有序祭祖。
2: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 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馆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3: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蛙乐坛三十人三十张专辑，这张上榜的专辑呢是在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邓丽君发行的《淡淡幽情》。但是这张专辑的创意用宋词来谱曲，就已经足以写进华语音乐的历史了。12首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邓丽君用她温婉的声线诠释着千年的幽情，这也成为邓丽君最脍炙人口的一张专辑。这是其中的非主打，根据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所改编，欲说还休。

80年的夏天，香港的一位企业家邀请邓丽君来演绎一张由唐诗宋词谱曲的专辑，就是这张《淡淡幽情》，花了2年半的时间才完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的精耕细作。唱片的作曲者更是不得了，看看名字都有谁：黄沾、刘家昌、古月、谭健常，还有梁鸿志。和《明月几时有》这首主打相比，我倒是觉得翁清溪写的这首《人约黄昏后》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邓丽君的声音当中那种传统的古典美的质感。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5: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关于金庸的电视作品是什么吗？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香港 TVB 出品，黄日华还有汪美玲的主演。虽然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当时的武打效果和拍摄技巧实在是太落后，但是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来说，它不仅是一部剧，而是两代人共同的回忆。这是《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的插曲《桃花开》。

浓厚的80年代的记忆就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回来。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人应该还留有印象，罗文和珍妮各取一半的脸庞，拼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异的妩媚，并且毫无违和感。听到的是他们的这首合唱《一生有意义》。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刘文正、凤飞飞这样量级的歌手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新人王，周杰伦当时去参加节目，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也因为这首歌把他还有当时填词的方文山签在阿尔法公司。那个时候阿尔法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回忆说，他对周杰伦的印象就是戴着鸭舌帽不怎么说话，有一次问他唱片出了多少，于是他杂乱地从满堆东西当中找出了他写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我们后来听到的单曲《可爱女人》。当时这位经理听完这首歌就对他说，你可以马上做，10月份就可以发片。到了2000年的11月，周杰伦终于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阿尔法公司也因为这张唱片成了一个大公司。这是其中的一首《娘子》。

娘子依旧每日折一只杨柳，在小村外的溪边河口默默地等着我。这首《娘子》是周杰伦自己作的曲，方文山填的词。而周杰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太太昆凌还没有成年，所以也只能够感慨这些在歌里收录的奇怪的缘分。2002年的时候，周杰伦发了第二张专辑，叫做《范特七》，也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成为周董，所以每一张专辑的付出也是拼尽全力，当中的很多歌到现在来听仍然是觉得非常的有味道。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周杰伦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承包了80后的青春，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时代的终结。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周杰伦刚刚出道，他写的歌很多人听不太懂，也不太愿意唱。十几年之后他贵为周董，他的歌也一曲难求。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红尘客栈》依然是由周杰伦作曲，老搭档方文山填词。这首歌是源于2007年他的演唱会，他在千里之外之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的演奏，后来把这段旋律写成了一首完整的中国风的歌，就是这首《红尘客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究竟什么是年轻呢？是那种意气风发，还是那种随时都可以从头再来的勇气呢？我们怀念过去，倒不是因为过去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那时的我们特别的年轻。岁月的滤镜下，那些无法挽回、无法复刻的怅惘和迷失，仿佛也具备了另外一种美丽，而我们终究只能小心翼翼地透过时间的缝隙，从中去找寻一些细微的希望和慰藉，来寻找那个时间的自己。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

我身旁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装修的时候选择硬装简单，软装可以轻松的改变，意味着每隔一段时间他可以把家里的家具格局全部换一遍，换成一种新的风格。改变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件很舒适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要走出你的舒适区，而且开始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会觉得良好，甚至会有一段时间觉得

我很不舒适，因为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有风险，不确定未来是什么样，而且也不确定我现在改变的方向是不是正朝着理想的状态前进。但是，好在我们可以彼此鼓励，改变就是我们主动向前了一步多的一种可能，对吗？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一个规律，就是只要是王菲唱了主题曲的电影都是大火的电影，从致青春、匆匆那年、无问东西、生命之河到夺冠也都是这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如果跟你聊起在娱乐圈当中努力减肥，一会儿胖一会儿瘦的艺人，你会不会想起何洁这个名字呢？何洁当年是通过《超级女声》这个选秀节目进入的演艺圈，而且除了发歌之外，她也涉足过影视方面。2006年就出演了《美丽分贝》这一部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那些拼尽全力也想要去争取的时光，也许无人问津，也许轰轰烈烈，但是日后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一定是不悔并且充满感动的，这也是一生难以忘记的。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一字一句地记录下那段经历，也许就是这段人生道路上最珍贵的宝藏吧。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会诉说什么呢？

恋爱当中会有很多甜蜜的句子，我爱你，我想你，晚安，早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有耐心比我爱你会来得更甜。我是杨洋，谢谢你持续锁定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96年开始，任贤齐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歌坛制霸周期，直到2005年，任贤齐离开了滚石唱片，这一段辉煌才算告一段落。接近10年的时间，他从30岁来到了39岁，留下了近百首经典歌曲，还有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歌者荣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1997年推出的《欢乐今宵》创造了歌手古巨基出道以来的职业生涯最高峰，曲风类型异彩纷呈，好歌如云，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主流歌，比如电影主题曲、插曲和广告歌，在商业运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这张专辑销量突破了300斤，给人温暖明亮的感觉。

千万不要轻易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另一个人。成长的十几年、几十年的环境，受过不同的教育，都没有能够改变对方，怎么会觉得短短认识一段时间的人，就能轻易的改变对方呢？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

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辗转宫位听玉楼，孤堪独萦。

是王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0: 建，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0: 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

0: 经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5: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6: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7: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

0: 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2: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的7:0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
1: 现
0: 在呢已经到了农历的9月初7了啊，大家呢觉得这个到底东莞的秋天什么时候能够来呀，是吧？不过呢现在恐怕还早啊。
1: 对，
0: 因为纵观这段时间的最高温度呢还是在30度以上，大家还是要慢慢的和这个秋老虎相处一段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从今天到18号啊，受东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这个云量会增多，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不过午后还是比较的热啊，都是33度的一个样子。那今天呢是多云，24到33度。我们再展望一下下一周的天气吧，因为今天周五了，很快就要到周末了啊。
0: 对，
1: 这个周末其实温度也不低，32度，那局部会有一个短时的阵雨。到了下周呢是以多云渐晴为主，那其中21号到22号呢将会有一波弱冷空气的影响，以多云为主，天气还是比较的干燥的。你看最近呢，这个森林的防火橙色预警信号又生效了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防火防电用电的安全了。
0: 对，尤其是周末可能亲子家庭要到户外是吧？
1: 对，
0: 去游览一下，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个防火。下周的弱冷空气呢也不是特别强，是吧？温度可能降个1度左右，是吧？
1: 是，
0: 大家呢最近还是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1: 嗯，
0: 啊，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即时路况。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81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拥堵356米，沿河南路西向东盘路处拥堵184米，育才路西向东拥堵382米，建辉路北向南从中塘东江路到黄冲朝晖路拥堵313米，管张路西向东从犁头坑街到辽步犁交桥拥堵74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正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80米，水莲景观路的东向南从管长路府路到三星路拥堵42米，丽香西路的东向西从松水路到丽平路拥堵146米，以及东坑沿河东二路的南向北从俊达东路到正德路当前缓行268米，新沙路的北向西方向此时拥堵65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在昨天全市民营企业创新提质强信心凝心聚力促发展调研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听取我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韦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炳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韦浩指出，民营企业是东莞经济稳中向好的压舱石，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社会民生事业的顶梁柱，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民生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企业家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抢抓人工智能风口，着力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强自主品牌培育，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坚持深耕国内市场，不断开拓发展新空间，探索推动业务主辅分离，大力发展科技服务、设计研发、金融法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打造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良好生态， 更加重视人才引育，主动对接新型研发机构、高校联合人才培养平台，联动招养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技能型人才。
0: 韦浩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化改革，靠前服务，拿出硬招实招，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要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动项目快落地快投产，要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用好免申即享机制，持续拓宽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大企业上市扶持力度，要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依法依规探索产业空间盘活的创新路径，保障企业发展空间需求，要充分发挥市工商联、管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做到企业诉求室内优先处置、快速响应，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
1: 雷炳胜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位置来抓，进一步提振企业信心，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乘势而上，实现新跨越，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中试基地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要持续加大产业空间供给，统筹谋划连片产业空间，让优质产业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发展好。要依托企管家平台、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等载体，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推动政企同心聚力、携手共进，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安东莞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昨天，2026年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对各地级以上市及对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平安广东建设考评情况，宣读了颁授平安鼎和颁发省优秀成员单位奖牌的决定。其中啊，东莞市获得2025年度平安广东建设考评优秀等次，麻冲镇道教镇获颁2星平安鼎，南城街道东坑镇获颁平安鼎。平安鼎获奖数量居全省首位，那这也是东莞获颁平安鼎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省第一。
1: 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是东莞持之以恒推进平安建设的最好见证。近年来，东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平安建设工作部署，全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平安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高位推进平安东莞建设各项工作，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0: 全市上下靶向发力，筑牢安全稳定严密防线，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以全省7.1%的警力办结全省15.6%的违法犯罪案件，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连续3年排名全省第二，全市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连续2年下降，命案发案数连续13年总体下降，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推进多元协同，持续夯实平安建设基层基础，全覆盖建成1+33+613的市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工作体系，市级从无到有实体化运作，镇级从有向优聚合多元解分力量，村级从需到实落实一厅三市两岗建设运作要求，全市95%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0: 注重科技赋能，建强雪亮工程，优化升级智慧网格信息系统，大力推广月平安系统，助推治安管理从人力防控向治防治控转型，社会风险感知能力持续增强，矛盾风险实现高效闭环处置，同时深化群防群治，壮大32万名东莞义警、2.8万名兼职网格员队伍，建强1.2万组最小应急单元，累计表彰见义勇为好市民300名，创新全民创安主题活动，凝聚平安建设社会共识，不断提升平安东莞整体建设水平。
1: 十四五期间，全市刑事治安警情下降60%，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处于历史高位。东莞连续5年获评全省平安建设工作优秀等次，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平安是城市发展最坚实的底色，也是群众最实在的幸福。 东莞将持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东莞，以平安护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用治理守护万家灯火，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点睛，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5: 你知道最常见的养老骗局有哪些吗？这份银发族防骗指南帮你识破骗局。一、投资理财骗局，骗子虚构身份，打造完美人设，在网络上对老人关怀备至，再以有内部投资项目可高额返利为诱饵，诱骗老人通过快递邮寄、网约车闪送等方式寄出黄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二、提供养老服务骗局，骗子以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吸引老年人，通过办理会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等手段诱骗老年人签订合同提前收取服务费。三、宣称以房养老骗局，骗子会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跑路，将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四、代办养老保险骗局，骗子以办理养老保险需要先交材料费和好处费为由向受害人收取钱财。五、开展养老帮扶骗局，骗子以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目标，假借义务诊疗、送温暖活动等形式对老人嘘寒问暖，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的保健品，或以各种方式诈骗钱财。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问题请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6: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聚焦广交会啊。昨天呢，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汇聚于此，寻觅优质供应链，共拓贸易新空间。作为外贸大市，东莞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参展阵容奔赴盛会，向世界展示东莞制造的硬核实力，把完备的产业配套、持续迭代的创新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1: 本届广交会东莞参展阵容实现规模与质量双突破，全市共有502家企业参展，较第139届增加17家，参展企业数创历史新高，参展队伍科创成色十足，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占比超50%，汇聚了一批创新能力强、产业附加值高的市场主体，构筑起高水平东莞制造参展矩阵，有力展现东莞外贸向新质生产力加速迈进的强劲动能。
0: 参展企业覆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消费电子、轻工家居、防护装备等多个优势赛道，既有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行业龙头，也有快速成长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企业结构的持续优化也反映海外采购需求发生深刻变化，海外客商不再单纯看重价格优势，更加看重工厂综合实力、产品合规水平、长期稳定交付能力，东莞规模化、规范化的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凸显。依托广交会这一中国第一展平台，大批管企把技术积累、工艺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1: 为承接好广交会的客商资源，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增量，东莞坚持展前预热、展中对接、展后转化全链条发力，统筹策划多场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覆盖智能制造机器人、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箱包等重点产业。系列活动预计邀请欧洲、东盟、拉美、中东、澳洲及中国澳门等地采购商走进东莞，通过实地探厂、商圈走访、专场对接会等多种形式深化供需对接。
0: 在做好经贸对接的同时，东莞同步强化城市品牌传播，推动特装企业统一使用广东优品东莞制造美学之城标志，用好广交会展馆核心广告位，多角度展示东莞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同时做好企业服务保障，为参展企业对接线上贸易平台，协调解决通关物流、信用保险等现实诉求，收集企业增资扩产、用地诉求，为企业出海发展保驾护航。
1: 东莞市商务局表示，将充分用好广交会重大开放平台，以系列对接活动打通场内洽谈、场外探厂的合作通道，持续擦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名片，助力更多广货扬帆出海，推动全市开放型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昨天，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2026年9月份东莞市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东莞一手洋房网签890套，环比减少5%，网签面积为9.99万平方米，环比减少8%。新房整体成交活跃度略有降温。价格方面，今年9月份。东莞一手洋房网签均价为每平米22,878元，较上月仅微涨每平米9元，环比基本持平。新房房价整体保持平稳可控态势。从镇级园区分布来看，除莞城高部无成交外，九月份一手洋房网签均价南城最高，每平米41,956元；东城第二，每平米36,966元；滨海湾新区第三，每平米35,737元。九月，全市共有5个镇级园区均价超过每平米30,000元，另有万江每平米31,274元、松山湖每平米31,202元。2020年9月份，东莞镇级园区一手洋房最高网签均价比上月相比下降了每平米1,703元，望牛墩最低每平米9,102元。九月份，东莞镇级园区一手洋房最低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上升了每平米60元。
1: 二手房市场延续稳健走势，成交规模稳步攀升。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3055套，环比增长6%，网签面积为32.35万平方米，环比增长2%。至此，东莞二手房市场已连续6个月保持网签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的高位运行水平，存量房市场特征愈发凸显。价格端整体小幅上扬，2026年9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均价为每平方米12332元，较上月微涨每平方米27元，持续稳定在1.2万至1.3万元每平方米区间。区域价格方面，除滨海湾无成交之外，九月二手住宅网签均价松山湖最高，每平方米25881元；南城第二，每平方米17132元；长安第三，每平方米16401元。九月份，东莞镇街园区二手住宅最高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呢，下降了每平方米3495元；中堂最低每平方米7046元。九月份，东莞镇街园区二手住宅最低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上升了每平方米62元。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
2: 好，新
0: 的
2: 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那在这个展览里面啊，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0: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寻宝活动啊！日前的台里呢接到了一个邀请，平洲珠宝玉器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请函，主持人燕青被指定为广播的特派溯源官，将开启一场平洲翡翠源头溯源之旅。燕青呢这次去到平洲啊，就是给收音机前想买翡翠，却又怕被坑的兄弟姐妹们呢一起去趟一趟这浑水，来寻一寻那珍宝。大家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翡翠添加权益官即可进群。

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衣纹，俗称花斑纹。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衣纹有几个特点，多在白

天丁鸟，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蚜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蚜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物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首先来看一下粮食安全啊。
1: 嗯，
0: 因为呢，今天是不是
1: 10月16日
0: 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啊？这个周呢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那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呢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那我们去到这个谢岗镇啊，谢岗镇呢就持续倡导按需点餐、餐后打包的文明用餐理念，深入推进光盘行动。那日前呢，记者呢也是走进了谢岗镇两家餐厅，来看看市民和餐饮从业者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舌尖上的文明。
1: 嗯，在当天上午的11点多呢，谢岗镇广场中心的汇银港式茶餐厅啊，已经陆续迎来了午市的客人。那记者也是在餐厅内看到墙面醒目的位置张贴了光盘行动宣传海报。餐厅服务员呢，在客人点餐的时候会主动的根据用餐人数来提醒适量点餐。
0: 在另外一家餐厅当中呢，同样能看到类似的场景。够吃就好，不剩最好的理念同样体现在顾客的点餐习惯当中。那记者注意到啊，餐厅墙上张贴了许多光盘行动、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的标语，提醒顾客按需点餐、餐后打包。那记者呢，在两家餐厅观察发现，大部分顾客呢都能做到按需点餐、饭后光盘，少数有剩余的顾客在服务员提醒后呢，也主动要求进行打包。

0: 我们来听听这家餐厅服务员和这个负责人的介绍。
1: 茶餐里面有个光盘行动的，点餐之后提醒客人不要点太多餐，吃不完我们也会提醒他打包带走的。
2: 在给客人点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看个人人数，他如果他点多的话，我们会让他先吃，如果不够吃的话我们再点，避免浪费嘛。
3: 今年世界粮食日宣传周期间啊，谢岗镇继续围绕光盘行动、节粮减损等主题开展宣传，推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那餐饮店也是用贴心的服务来引导文明消费，市民呢用实际行动践行节约美德。光盘行动不在口号里，就在我们每一顿饭的选择当中。全域文明从餐桌开始，爱惜粮食从你我做起。
0: 嗯，所以说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啊。
3: 嗯，
0: 首先呢，这个点餐环节就很重要，
3: 对，
0: 一个呢是尽量这个适量点餐，
3: 是，
0: 再一个呢，餐厅呢也要做到这个提醒服务，因为有的顾客去了也不知道您这费量分量有多大呀，
3: 对
0: 吧？你得提醒着差不多了，可以够吃了，是吧？
3: 嗯，
0: 不能可劲儿的点，是吧？就是容易造成浪费。
3: 没错。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守护大家菜篮子的安全与公平。所谓的鬼秤啊，还有缺斤短两等交易乱象，一直是广大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题。今年以来，凤岗市场监管分局全面推进新规电子秤落地应用，严厉防范计量作弊乱象，全方位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守护市民菜篮子的安全与公平。
3: 近日呢，记者在油干部村农贸市场看到一台崭新的新规电子公平秤，设置在市场出入口的醒目位置，供市民免费复秤核验。据了解，新规电子秤具备防作弊、可溯源、可锁机的功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凤岗市场监管分局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4: 一是它一个产品的完整性，它不能私自的去撬开，不能私自的去篡改，一旦有破坏撬开的现象，电子秤它就会自行的去作废。第二，它完善了三码一封，可以让消费者跟商家知道这台电子秤它的公平性，知道这台电子秤它没有进行过一个实质的篡改。
3: 目前呢，凤岗镇十一家农贸市场公平秤已经完成新规秤换新的一个全覆盖了，持续守护市民菜篮子安全与公平。根据要求，2027年1月起，老旧不合格电子秤将会全面停用。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介绍。
4: 2027年1月份过后，计量院等第三方的检验机构，它不会对旧式的电子秤进行一个第三方的检验。对于旧式的电子秤无法保证一个是公平性，所以我们劝喻商家也要尽早的去进行更换。
0: 所以说呢，平常我们这个买东西啊，
3: 嗯，
0: 咱们首先先要做到公平，是吧？公平公正啊，不能缺斤短两。所以说呢，监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在日常消费时啊，如果发现商家使用电子秤作弊等违规行为，可以拨打12345热线投诉维权。执法部门呢也将会对各类计量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买这个玉石翡翠啊，是吧？
3: 嗯，
0: 也是怕买到这个假货啊，所以说呢，这次咱们台呢也是受到了平州珠宝玉器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请的，燕青呢也会去到这个平州呢，为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溯源，让大家买的放心。那为什么去平州啊？
3: 嗯，
0: 它的这个翡翠珠宝有什么这个特色啊？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平州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它被称为中国玉镯之乡。这个平州呢，它是全国最大的缅甸翡翠原石集散地啊，也是全国最大的翡翠直播电商基地。俗话说天下玉平州器，那这里呢不仅是交易市场，更是从原石切割、设计雕刻到批发零售的全产业链源头。
0: 嗯，所以说呢，和这次呢去到了平州来和大家进行这个平州翡翠源头溯源啊。
3: 嗯，
0: 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翡翠添加权益官即可进群。

0: 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10月13号，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全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政策宣贯暨自查整改工作会议，全市40家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通报全市监测机构自查自纠问题清单，点出委托业务分包转包、现场采样、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潜藏风险。会上，监测机构代表签署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诚信守法经营承诺书，郑重承诺依法依规开展监测业务，坚决抵制虚假报告。会议同步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培训，引导机构把诚信管控嵌入采样、样品流转、实验室检测、报告编制全链条。
0: 10月13号，市生态环境局在后街镇召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建设用地减量工作推进会。后街镇2026年处置地总任务307亩，其中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建设用地减量任务110亩，涉及256个土班。目前后街处置地整体任务已超额完成，但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仅完成减量21.97亩，完成率约20%。会指出，要树立全镇一盘棋思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部门社区两级紧密联动，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常态化梳理难点堵点，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生态减量任务。
1: 10月14号，2026年东莞市东部产业园片区中小学科技运动会暨石牌镇第三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来自石牌、长亭、横沥、谢岗、桥头、乞石6个镇街的500多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139份科创作品集中展出。6大竞赛项目覆盖航空、机电、材料、结构等领域，包括抛石机工程、自制无人机、铁丝陀螺比酒、气功剑打靶等。其中呢，火眼制甲、多功能智能消防救援机器人模型，以 ESP32-S3 主控板为核心，内置 AI 大模型，可实现语音识别、智能火焰识别、自动喷雾灭火等功能。4所小学约400名学生参与每周半天计划研学活动，还参观了 Toy City、魔动河等潮玩企业展厅。
0: 今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深圳将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会议期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务及国企公车按90%比例暂停使用，地铁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公交整体运力提升20%，地铁公交执行票价5折优惠。11月16号至20号会议当中，倡导企业结合自身实际与职工协商，采取灵活工作模式。
1: 广东省2026年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号到18号举行。东莞市招生办公室、考试办公室提醒，今年东莞共设28个考点，实行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仪双重安检，建议考生至少提前1小时到达考点。考生需及时打印纸质准考证，备齐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合规文具，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规范答题，诚信应考。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体彩知多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呢，我国年轻选手张楚玲勇夺跆拳道银牌，为国争光。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位新兴的体育梦想其实是始于乡村小学。

0: 孩子上跆拳道体验课，鼓励他们勇敢追梦。从乡村操场到亚运赛场，张楚玲的逐梦之路呢，也是诠释了题材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公益微光正托举更多乡村少年的体育梦想，为中国体育积蓄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今年呢，还恰逢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念载善行，温暖了一座城。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也是为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火热申报当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呢？现在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您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呢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您大展拳脚。
0: 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15万元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需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呢就会自动回复发给您。快快行动起来吧，20载慈善正青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的新动能。
1: 这次呢，刚刚为大家分享的活动啊，联合了平洲珠宝玉器协会啊，这是平洲玉器市场上的定海神针。那这个协会呢，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专门制定行规、处理投诉、建立诚信经营联盟。这几年呢，更是大力推行一口价和阳光化交易，把那些靠滤镜、靠忽悠的宰客直播间清理出了市场。那有协会撑腰做背书呢，去溯源啊，这次呢心里也觉得有底。而且呢，这次燕青老师呢，也不是去走马观花，而是肩负着大家的委托，平洲珠宝玉器协会的专家和本职珠宝的团队深入一线，走进切割厂，走进工作室，走进热闹非凡的公盘交易现场，通过社群用镜头带大家亲眼看一看一块石头是如何蜕变成绝美的翡翠的啊！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翡翠添加权益官即可进群。
0: 这个金秋十月去哪儿玩呢？跟着咱们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去探秘南疆胡杨林吧。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大家拨打43-2241咨询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到了周五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尾号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炳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奋力抓好四季度经济工作。广交会头部采购商点赞东莞制造，成熟产业链赋能中外产销深度携手。中国科学家首次用中国大模型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茶山企业拿下全国首张 AI 玩具安全证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4号，市委书记韦浩赴中塘镇、道教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在东莞市赤耳丹宁纺织有限公司，韦浩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工艺技术等生产情况，检查企业生产作业规范、消防设施及安全标识配备等安全管理情况，勉励企业要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积极推进设备更新和质改数转，不断提升生产效能。强调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持续深化安全培训，完善消防设施设备，进一步畅通安全通道，探索运用新技术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南翔造船有限公司和东莞市中联船务工程有限公司，韦浩先后深入码头、船舱、车间等区域，实地查看船舶作业现场安全防护设施和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隐患排查整改、设备运行维护等情况。韦浩强调，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层层压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抓好问题隐患整改工作，全力确保生产安全。有关部门及镇街要突出抓好船舶修造企业的安全防范工作，紧盯特种设备维护、动火作业、用电规范等高风险环节，加强